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
1: 今天
0: 法。
1: 要提到嗓子眼儿啊，包括我们说，这就伤害到我们的精神了。那么这个精神，这个神在哪儿啊？神在心脏啊。中医讲的是心藏神呐，对不对？就像老话说，哎呦，吓得我，哎呦，这个心脏啊，都到嗓子眼儿了，都快跳出来了，吓得那个心脏扑腾扑腾跳，半天这心脏啊都平复不了，啊，嘣嘣嘣嘣嘣跳，对不对？哎，完了之后晚上。

你先看看你那个失眠是谁带来的，是心脏带来的。所以你先把这个心脏给它调治好了，你心脏好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任何一个有失眠的人、睡不好的人，你不用问，就他心脏肯定不好。任何一个心脏不好的，啊，他睡眠一定也是有问题的，他也不可能说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不可能，啊，这都是有依据的。所以心藏神，那现在呢，藏不住了，神跑出去了，神也不在心，也不在脑，所以这孩子一天就昏昏沉沉的，眼神呢就直勾的，就像很多脑血栓患者似的，那眼神啊都直勾的，为啥呀？脑袋里边没有神，所以你跟他说话，他自己啊就糊里巴涂的，甚至讲话了所问非所答啊。你看那些个有脑血栓的、有脑梗的、有脑萎缩的啊，成天就那么爱睡觉，昏昏沉沉的，脑袋里边神不在家。所以对于刚才我说的那孩子来讲，心脏也好，脑袋也好，神不在家。论讲话呢，没有主事的了。中医讲话呢，心脏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对吧？皇上不在朝，你想想，那你这朝廷，他不就动荡不安吗？对吧？他能安稳吗？所以这孩子陆续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抽搐、癫痫，怎么办呢？你就得从心脏给他去治，把他心脏里边的这个神给他召唤回来，啊，让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讲话了能够归位，脑袋里边这个神啊也就跟着回来了，因为心脑是一家呀。那么你想让这个心脑的神得到安宁，你就必须得用到一味药，什么药呢？疏合香，必须用疏合香，你不用疏合香不行。你像我治疗心脑重症，啊，必用疏合香。我跟别人治疗啊还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你像有的人呢爱用三七，有的人呢用活血的，有的人呢爱用补药，这些说法对不对？对，就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必须得化瘀。但是心脑啊，我们说心脏啊、脑袋呀、啊，我给学生上课时候我都说，就跟那个房子似的。你不仅得有上下水，上下水通畅，你还得有什么呢？你还得有暖气呀，对不对？地暖呢？你包括还得有电路呢，对吧？现在这个电多重要啊！你没有电，那手机都用不了，对不对？哎，完了之后，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房子我还得贴那个保温墙，啊，要不然的话冬天太冷了，啊，有的讲话了，我还得装那个空调。要不夏天太热了，你看对吧？那最主要的是，你这家呀，你得有人呐，你没有人不行啊，就像过日子似的，啊，下班了回家啊，不是老婆不在家啊，就是老公不在家，那你说你这日子你还有个过呀？对不对？就是你不管怎么的，你得让他想回家，下班了就想着我得回家，啊，家里好，就是爱回家才行。所以这个疏合香这药就相当于让这个心脏里边的神，让他时时刻刻想回家，爱回家。所以你没有疏合香，你心脏里边的神，他就不爱回家呗。因为心是藏神的，他藏不住啊。他这神他不回来呀。你有疏合香这药了，他能把你这神给你拴住。所以中医有句话。疏合香这药啊，它辟秽。什么叫辟秽呀？意思就是能镇住病灶，去掉那些脏东西，能镇住心脏。哎，你别在这给我乱拨弄，稳定点。所以说它辟秽，意思就是安安稳稳的。中医讲了，心脏啊就是皇上，所以你看古代那皇上哪儿也不去啊，就在那个北京故宫一待。你皇上不能乱动。啊，所以疏合香起这么个作用。当然了，有人说疏合香啊是老虎的一滴眼泪，这个有时间呢，我好好的给大伙讲讲。

0: 啊，其实我挺喜欢舒和香这药的，就是你治疗这个心脑重症，你没有舒和香，你还不好治呢。所以我就给刚才我说的那个孩子开的舒和香，就很贵的这药，但你没有别的办法呀，对不对？你要不然你这病你不好治，因为咱们中国的舒和香啊，一直都是进口，孩子吃了头一个星期变化不大，这父母也跟着着急呀。但我心里有数啊，我说这几天睡觉怎么样？睡觉行，睡觉比之前安稳不少，啊，我说那就对了，这我心里就稳当了，我有数了。我说那就得继续用。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这孩子父母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昨天孩子就好像明白了，啊，就问说我怎么没上学呢？我这马上要考试了，你看。就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事儿了，所以说孩子父母就哭。我说这不挺好吗？对吧？这孩子病见好了，这好事啊。那继续让孩子坚持用，我怎么的呀也得用上半年。后来这孩子大概用了大半年吧，基本上就完全正常了。后来又复读的高三，最后考上了个大学。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大病必须用好药。大病必须用猛药，大病必须用妙药。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刚才呀，我说人这一辈子其实啊，就是因与果，舍与得。就这句话说得好。那我自己琢磨琢磨，我都觉得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呀。你像在一个村庄，每到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农民丰收的时候，那他并不会把这柿子全都摘掉，会留一些柿子在树上。一来呢是为过往的路人解渴，二来呢也是为这些飞鸟准备的食物。过往的路人。停下来歇会儿脚，甚至有的那留宿，或者吃饭，它就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个鸟呢飞过来，它能吃这个虫子，也能够帮助这个柿子长得更好。要不然的话，那些虫子它不把这个柿子树都给克了吗？对不对？所以有舍便有得，生活当中也是同样如此。你不要总认为说，哎呀，我吃亏了，我吃亏了，不是那样的。你像以前我治疗一个脑血栓患者，这病人比我小，老伴儿孩子带着他来看病，脑血栓之后啊就开始糊涂了，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自己就尿裤子了，有的时候走路走走就跪那儿了，来了这一坐我就闻出来了，我说你这是喝酒来的呀？说没喝。旁边老伴说话了，说这知道来看病，早上没敢让他喝， 我说

0: 怎么这么大酒味啊？天天喝呀，啊，天天喝。我说一天得几顿饭呢？说两顿。我说那几顿酒啊？也两顿。啊，我说几顿饭就几顿酒呗。嗯，我天天就这么喝，就点点头。我说你这都脑血栓了，你可不能再这么喝了。你再这么喝下去不就完了吗？你到时候脑血栓你再二犯，我说就不是现在了。这个脑血栓患者啊就说话了，没事啊，我喝的少啊。再说了，那酒不是活血的吗？我说酒是活血的那不假，但是得分什么酒啊？你要是纯粮食得行啊，而且要少喝，对不对？那勾兑的就不行了。再一个，你喝的要多那也不行啊。另外，所谓的活血化瘀，那说的是老药酒，你要是老药酒行啊，看是喝点酒，其实怎么的，你等于吃药了。关键就是你这么喝，你这脑袋最后就喝坏了，神经就给你喝坏了，本来就有脑血栓啊。我说你再这么整下去啊，你这用不了一年这怎么的呢？我说你就得卧床了，怎么的了？如果你为了点啥你就喝酒也行。你像我知道有个人叫徐增平啊，企业家，后来有钱之后啊，一天无意当中到乌克兰了，就接触了那个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就是现在咱说的那个辽宁舰。当时啊，那个航空母舰呢，它是被当作一堆废铁卖的。他就有一个想法是啥呢？给他买回去。但是人家当时开价是3亿，根本买不起。说那怎么办呢？他们的人呢都爱喝酒啊。这个徐增平一合计，好，投其所好，就带着50斤白酒过去跟人家谈判去了。结果给人家喝高兴了，最后2000万就给买下来了。就这才有了现在的辽宁舰。所以人家这酒没白喝。我说你这么喝不行啊，对吧？就一天为了图一迷迷糊糊啊，你这么喝讲话你都喝出酒瘾来了。你要没这病还行啊，就即使你没这病，你说你这么喝他也不行，都能喝出病来。几顿饭几顿酒就这么喝不行。再说了，你还有脑血栓呢，你这都用不了一年你就得卧床。你看你现在这记忆力说话全都不行。我说你老伴说你尿好几回裤子了，摔多少回了，我告诉你，你都容易脑出血。我说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心跳一停，亲人等于重刑，唢呐一响，布一盖，亲朋好友等上菜，唢呐一吹，那魂魄齐飞，走的走，抬的抬，后边跟着一片白。这时候老头说一句话，说这么吓人呢？我说你这才哪到哪儿啊？这不还没到火葬场呢吗？对吧？这不走的走，抬的抬，不就往火葬场抬呢吗？你到火葬场往里一推啊，再往上一拽，到那个时候媳妇被别人搂在怀，从此人间你不再来，到最后只能跟你说一句啊 ，goodbye。这会儿呢，给这老同志还给说笑了。我说你笑啊，你觉得挺好玩的。你现在你就离那不远了，到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啊，一旦真出这事儿啊，你就哭去吧。我说这都多大岁数了，你图啥呢？我说这老伴孩子带你来看病，这就说明心里都有你。对吧？你像有的那个老伴儿，人家就不管你，是不是？你爱咋地咋地，我该跳舞跳舞，啊，我该吃饭吃饭，我管你那个呢。所以你这老伴儿就不错了，这孩子多好啊，啊，带着你一起来看病。所以咱得珍惜。我说另外呀，你这是当爷爷了吧？他说是。我说你那小孙子，一说起爷爷。啊，我那爷爷呀，是个大酒包，成天喝酒。那你给孩子你做的什么榜样啊？对不对？你说你身体好点儿， 你带老伴儿出去走走，讲话了，有劳保吧？说有劳保，啊，月月都领着退休金，是不是？你活一个月，你就多领一个月的退休金，多好啊！身体好点儿，哎，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你说人这一辈子哪哪都没去过，你遗憾不？能走能撂多好啊，对吧？你要是好好的，你没有这病，你说今天你能坐到这儿吗？你能让孩子、老伴儿啊跟着你上这儿来吗？最起码你不自己也不遭罪吗？你说你现在脑血栓，你整不好你在二犯，你一下卧床了，啊，老伴儿、孩子伺候你倒无所谓，关键是啥？你不自己也遭罪吗？话也说不出来，一天啊呀呀的，甚至有的讲话了，上个厕所都费劲，自己都上不了。那成天有的在炕上，在床上就打那粑粑蜜，你说你不遭罪吗？你这没那病呢，你看能走能撂的多好啊，是不是？哎，自己说出去溜达了啊，上公园啦，去赶个大集呀，多好啊！你看我一说这话吧，我看老兄弟那脸上那个表情就不一样了，慢慢的我看他眼圈也红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人呐。谁都奔着好，对不对？都奔着好。完了之后跟我说：“哎呀，说大夫，你别说了，我一直啊也想回老家看看。”我说：“你看，你这想法多好啊！你要是硬硬生生的，对不对？你回去了啊，你就站在那村头，那感觉都不一样。你说你病病殃殃的，里倒歪斜的，你别说你回去了，对吧？你就走一里路，你都走不了。”你听我一句劝，啊，把酒戒了，然后呢，好好治治咱这个脑血栓。你相信我，那，啊，我肯定啊，我给你用心治，我给你往好了治。用不了一年，咱就跟换了个人一样。我说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天天喝葛根水，就一天呐，跟喝茶似的那么喝，天天喝，一天30克，自己煮水喝。这葛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它能戒酒。这葛根呢，不仅戒酒，而且它能解酒呢。啊，它能解酒。你冷不丁戒酒啊，你受不了。你喝上这葛根呢，它就没事了。这个难受啊，它就感觉不到了。第二个呢，这个葛根呢，能保护我们肝脏，同时呢，能够降血压。所以你每天喝点儿。啊，你咋喝他也喝不坏你，对吧？比你喝酒强。然后呢，我给你开一种药，什么药呢？熟河香。这药啊是专门治这个心脑大病的，属于重症的，属于心脑专用药。啊，好吃不？你看他问我好吃不？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啊，当时给我照一愣。我说好吃，治病的他怎么能不好吃呢？我说你现在呀，你这脑血栓。第一呢，你得从那个心脏入手去治疗，因为心脑是一家，人这个脑袋呀有血脑屏障。我说你通过什么药直接进脑袋呀？啊，你不管什么药，它很难到那儿，你就得通过心脏入手，心脏把这药给带到脑子里边去，因为这个心脑血管它是相通的，所以你这个脑血栓，你得从心脏入手治。你得通这个脑血管，啊，护脑血管、护脑神经、安脑组织，咱们得同步入手，不是说我通脑血管就行了，你得脑血管、脑神经、脑组织三者同步治疗，所以你得用这个熟河香，这熟河香这一药啊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就是通那个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喽，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啊，千万别脑神经脱皮喽，就像那个电线啊脱皮似的，那就毁了，啊，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震颤、癫痫啊，这都属于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啊， 得就着点儿，最后呢还得安脑，就是让你这个脑袋啊能够安稳点儿、安静点儿，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啊，都非常好。我说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啊，你还得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啊，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这个方法到底好不好，你用一用，用上你就知道了。就我刚才说那个患者，后来那酒不也戒了吗？而且坚持用，啊，用到1个月的时候也不尿裤子了，走路这2条腿也硬实多了，啊，出门买豆腐啊也知道拿钱回来了，之前不知道，豆腐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钱也没了，啊，老伴儿讲话了，行，啊，这人能回来就不错了，对不对？你说你豆腐买不回来。钱也没找回来，人再丢了，那不完了吗？你现在就行了，这回啥都知道了，啥都明白了，逐渐的心脏好了，脑袋这血也供应上去了，啊，一点点的，对吧？坚持用了大半年，后来这脑血栓也好了，走路可硬实了，以前拖了个腿走，现在走的可好了，啊，这老伴儿每次看着我，哎呦，啊，这省老了心了。啊，我得谢谢杨大夫啊！所以你看，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呢？这药是经典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啊，现在常用于治疗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啊，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是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它能快速的疏通冠脉，啊，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就是寒天劳累啊，生气之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在嘴里边打上一支舒和香，很快起效。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呐、堵啊、心里发慌啊、气短呐、啊，啊，总觉得这个气吸不上来，甚至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要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有这么个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的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酯。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呢？第一，它能开窍醒脑，啊，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头沉，包括健忘啊、反应迟钝呐、啊、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循环。第二，改善脑部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脑梗引起的半拉身的发沉、说话不利啊，甚至头昏嗜睡啊、手脚麻木。啊，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疼啊，天冷的头疼，包括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东北冷啊，一整啊寒瘀阻络了，对不对？就脑血管不通了，舒和香能够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感。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啊，独有的优势在哪呢？这药第一，它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 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你像黏膜啊、呼吸道啊啊都能吸收，而且吸收的特别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呢，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问题根源在生气，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产生血瘀嘛。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标本兼顾。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记住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啊。所以这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它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上的那什么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边打上这么一针，它不是针头啊，它是针管啊，张开嘴直接呢就往嘴里边一推就可以了，心脑直接起效。有人说效果这么好啊？对，效果就这么好。有人说有这么多好药咱都没听过没用过，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机会，有机会的话呢，我给大伙看看，也争取啊，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呗，对不对？因为咱这上岁数人啊，心脑不好的，咱别说百分之百，我感觉啊，也得有个百分之六七十，甚至七八十了，对不对？好与不好，到底是不是好药？我看有没有机会给大伙争取点，好不好？所以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你来听我讲课啊，这差不了事儿啊。每天咱们准时准点的约会啊，你不会吃亏上当。另外呀，咱们有个患者咨询，说最近呢，不知道怎么的了啊，总上火啊，尿黄尿，嘴起泡，完了心里边啊烦气啊，特别心烦。我在这儿给大伙一个方子，叫导赤散，登地20克，通草10克，甘草10克，竹叶10克，适合什么样人用呢？就是心火旺的。这个生地呀，能够清热，有凉血的作用啊，清心火比较好。通草啊，咱们民间用这个药呢，可以下奶，是吧？咱们很多女同志知道吧？治疗那个产后乳汁不足的啊，所以这个药它就是什么呢？是引经药，它往下引，通过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心火引到下边来，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啊，它有这么个作用。竹叶也有这样的作用啊，它是往两边引，竹叶呢是既可以清心啊，还有什么呢？利小便的作用。一般有心火过大的人都伴有什么呢？泌尿感染，就是排尿的时候感觉哎呦，怎么这尿火烧了的呢？热乎乎的，甚至火烧火燎的啊！所以你要注意了啊，你别小看了这几个上火，尤其是心火重的人，心胸烦热，总是心烦，坐不住，也可以用这个竹叶，知道了吧？有清热利尿通淋的效果。实际上整个方子啊，就是一个什么呢？一边清心火，一边往下引。什么叫心火？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胸闷、心悸、胸痛啊，舌头疼、小便疼，这都是有火，都可以用这方子。有啥问题呢？你随时跟我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合计今天让你也给我看看病。
0: 可以呀。那你跟我说说啊，你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林老师，我这说话就是有点不太利索，说话慢啊。
0: 没事。
3: 那个，我的脑出血。那个62岁得的。到现在能有3年多了。
0: 就是今年65了呗。
3: 对对，65了。
0: 你是东北的，听口音是哪儿的？是辽宁的还是哪儿的？
3: 吉林的。
0: 吉林的
3: 我就记得有一回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往下正倒的菜呢，这地窖不是有梯子嘛？也不知道是脚滑了还是那会儿犯病了。反正这脑袋一阵迷糊
0: 怎么的了？
3: 下肢也没有劲儿，我一下就摔在地窖里头了。
0: 当时正在梯子上呢。
3: 对对对。
0: 哎呦哈。
3: 这老伴就赶紧叫人就给我送医院，说左侧额叶是深部出血，出了能有5毫升吧。当时的血压，哎呀，都200多了。
0: 哎呦哈！
3: 这大夫赶紧给就是治疗啊。你这好在把命给捡回来了。但后来呢，这是后遗症就留下了。
0: 老后遗症了。
3: 这出院之后呢，我这右半身就不好使。一点知觉呀都没有。
0: 哎呦哈。
3: 自己也走不了路。都得用助力器才能勉强的走几步。
0: 哎呦哈，挺严重的。
3: 这右脚就是一点儿都抬不起来呀。就在地上，就是要走到就得蹭着走。腿呢还不能回弯，直着弯疼的。吃饭呢就像小孩似的。弄了一身呐，都是饭呐。但是现在说话还是慢，就手脚都不好使。那右手伸不开。不仅伸不开呢，还没劲儿。这拿个什么东西呀？其实这拿不好，总往地下掉。这血压下来点儿了。但是也高。
0: 多少？
3: 160到170吧。
0: 还是高。
3: 脑袋还是好像大了能有好几圈儿。睡觉呢，就好像大了能有好几圈儿。睡觉呢也不行。睡眠不好。一晚上得醒好几回呀。然后就是起夜上厕所。不折腾个4次5次的都不罢休啊。
0: 哎呦呵。
3: 天天这样。关键我腿脚不好。就得折腾个老伴儿啊。这几年他身体也不咋好了。我是实在没办法。用了不少的药。还是那样。这腿呀、就是抬不起来。
0: 腿
3: 像那个铅罐的那样。
0: 罐铅一样。
3: 大雷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该咋办呢？
0: 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啊，咱给你分析这病。其实 就不管你之前说是啥样的，但是最终这个结果是啥呢？就是脑出血。你在没有摔下去之前，就是平时有没有高血压病，量过血压没？
3: 以前没得这病之前，说的也没在乎，有时候迷糊都没当回事儿。
0: 咱说你这个病怎么得的？你说深追究没法去追究，但是最起码我能知道咱们是由于这个肯定之前有高血压，有脑部动脉硬化了。完了，在天冷的情况下，再加上你来回上下梯的劳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种脑部供血不足或者是脑出血。那这个病他说

0: 轻的啊，就是咱说那种偏瘫，就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偏瘫，重的啊，有的就是昏迷，就犯病的时候他是昏迷，甚至整个四肢瘫痪啊，失语啊，情感异常，哭闹啊，不会说话。所以现在相比较而言，你这算是轻的。其实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你是害怕这病再加重再犯，对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雷老师，对。
0: 哎，就是害怕这病再二犯喽。所以首先第一啊，你要记住是啥呢？控制血压，就是血压绝对不能让它再高了。你现在这个血压167，它就处于高上，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咱
1: 对。
0: 们必须得把血压降下来，这是一。现在家里有没有降压药啥的？大夫给开了没？
1: 也开了，
0: 也开了是
1: 这
0: 吧？
1: 个是我现在就害怕再犯呐。
0: 是，
1: 大夫也说控制血压，
0: 对对对，
1: 说我以后再犯了哈，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0: 对，
1: 这大夫说估计就得瘫炕上了，
0: 哎，
1: 那不就完了吗？
0: 所以这个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第一，先把血压稳定住，你低压正常不？
1: 低压也高，
0: 睡眠也不好。
1: 啊是啊，所以这回我吧，一定听你的。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是首先第一呢，控制血压。那么在生活上遇到事别着急，别上火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饮食上低盐低脂饮食，就是这个饭菜不能太咸了啊。接下来呢，肯定咱们得用药治疗。我不知道你现在用着什么降压药啊？你这血压降不下来啊？降不下来呢，西药片我还没法给你直接调整。我给你加一个中药方，帮助你降压的。因为你睡眠还不好，你越是睡不着觉，他这个血压越容易高。我先给你出个方子啊，
1: 太谢谢你了，大雷老师啊！
0: 不
1: 哎呀，
0: 要紧，
1: 太
0: 不
1: 谢
0: 要紧
1: 谢你
0: 啊。你回去你用干啥的呢？它也是帮助你降血压，完了之后安神的啊，来一点一点先帮助你，先把血压稳定住啊。完了之后，咱们再逐渐的帮助你，实现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恢复啊。我说你听就行，你不用记，让学生给你记吧。啊，天麻、钩藤这一样是10颗，决明子是15颗，加上杜仲啊，还有这个牛膝啊，一样是10颗啊。桑寄生是9颗，栀子、黄芩、益母草一样也是9颗。因为你睡不着觉，我这里边再给你加点朱夫神、夜交藤。一样是12颗，咱们用这个牛膝是什么意思呢？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啊尽量往下引一引，啊，包括杜仲啊、桑寄生啊、补益肝肾，能让你身上胳膊腿上有点劲儿。茯神、夜交藤呢，它是起到一个安神定志，管着你睡眠的，啊，你用这个方子，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家里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方子。煎出来的药去送服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帮助你把血压稳定下来，而且呢，使全身的经络气血得以疏通。咱别说我吃完这药我就下地跑，我就跳，不现实，最起码能保证啥呢？就是你别二犯了，啊，这个病别再加重了，能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先别着急，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啊，让我们这病啊逐渐逐渐稳定下来，所以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好的，哎呀，
0: 哎，
1: 太感谢你了，
0: 没事
1: 大
0: 没
1: 兵
0: 事，
1: 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雾浓时可能伴随零星小雨或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过程降水量不足0.1毫米，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整体以东南风为主，风力不大，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2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7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1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 最后班次为16:10，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西安这座古城的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驼铃声在耳边回响。在这里，古老和现代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陕菜便是这幅画卷中最为醇厚、最富韵味的一笔。它如同璀璨星河中那颗最耀眼的星辰，照亮了食客的味蕾与心灵。陕菜承载着秦人千百年的饮食智慧和情感寄托，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位于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交汇处，融合了南北风味，形成了既粗犷豪放又不失细腻精致的独特风味。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从山珍野味到家常便饭，每一道菜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每一口都是对历史的回味与致敬。享有古都长安第一位盛誉的葫芦鸡源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居西安十大名菜之首，系陕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相传葫芦鸡始于唐玄宗韦质的家厨，据《酉阳杂俎》和《云仙杂记》记载，韦质出身于官府之家，凭父兄庇护，贵为卿相、平步官场。传说给韦质制作鸡肉的有三位家厨，第一位先煮后炸，做得太老，韦质大为恼火，命家人将这位厨子鞭打50而致死。第二位先煮后蒸再炸，做成碎块，虽酥嫩的要求都已达到，但是以骨肉分离成碎块了。韦质怀疑家厨偷吃，又命家丁将家厨活活打死。这第三位厨子胆战心惊地总结了前两位家厨的经验教训，把鸡捆起来之后啊，先煮后蒸再油炸，这样烹制出来的鸡体型完整，似于葫芦，奇香诱人。举起来这么一抖，骨肉分离，皮酥肉嫩，鲜香浓郁，韦质方才满意。后来人们把用此方法烹制出来的鸡叫做葫芦鸡，它的制作方法至今也流传千年。那另外一道菜叫温拌腰丝儿，也是一道陕西西安特色菜品，由唐代羊皮花丝演变而来。因为用猪腰子和其他辅料调料以及温拌的方法制成而得名，它是一款用低档料烹制成高档菜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刀工细致，烹调方法讲究，制作出来的菜肴腰丝脆嫩，姜香、蒜香以及花椒的香味相得益彰，味道浓醇清爽，利口，风味特殊，某些牙病患者呀也可以大胆的品尝。温拌腰丝是陕西菜中呛菜的代表，同时也是热菜凉吃的名菜之一。温拌腰丝这道菜源自唐代的羊皮花丝，而这羊皮花丝则是唐朝著名的烧尾宴上的一道保留菜品。其实说它来源于此，并非是因为它是羊皮花丝这道菜改进而来，而是因为温拌这种特殊的厨艺。在传统的观念中，无论是什么菜，论拌则都是凉拌，什么凉拌驴肉、凉拌黄瓜、凉拌粉丝儿，乃至伤心凉粉、夫妻肺片、口水鸡等等，却唯独不见温拌。温拌腰丝儿选用猪腰子为原料，辅以其他调料，以独特的温拌手法制成。那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理解为什么它备受推崇了。一切都是因为用低档材料做出来了高档菜品，就如用素菜做出肉味一样艰难。这温拌腰丝儿这道菜呀，不但做到了，而且极为美味。
1: 葫芦鸡被誉为长安第一名菜，曾是密不外传的宫廷菜肴。
2: 这道菜呢

0: 吗？汽车电话了没有？
1: 叫我看呀，这几家谁认识？
0: 啊。
2: 鸡需是本地饲养的三黄鸡，这种鸡饲养一年大小不超过1000克，肉质鲜嫩。溥仪登台亮相便下刀精准，锋芒过处去除鸡三尖，为的是清理鸡肉里的毒素。整只鸡没入清水里浸煮，有经验的厨师知道根据鸡的重量调整浸煮时间，防止鸡肉散架。眼前这只鸡，徐海军早已拿捏好时间，

0: 一台秦腔，过门奏完，主角才会粉墨登场。十多种天然香辛料汇聚一堂，仿若一场味觉的群英荟萃，整鸡入锅，接受高温香料汤汁的沐浴，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风味彼此交换渗透。徐海军将要借助恒温蒸汽的力量，确保肉质紧凑，形体不散。两个小时后，鸡肉焕然一新。料汤的香气完全浸透其中，此刻已是五味俱全，形同再造。这是葫芦鸡的核心秘法，也是徐海军熟忍于心的技艺。李芳唱罢我登场，宽油烧至八成热，炸将为鸡肉赋予新的层次。鸡肉炸至表皮焦香，行家称之为走油，炸透后立即捞出，木落取中，整鸡稍加冷却，装入特制葫芦盘，瞬间香气四溢。主菜尘埃落定，搭配佐餐配菜，一道葫芦鸡便大功告成。最终一桌以葫芦鸡为主角的陕菜宴席呈现在了师傅和师娘的面前。鸡皮酥脆，鸡肉油润，而皮与肉之间那层似有似无的胶质则显得更为难得。徐海军唱的这出葫芦鸡大戏终于完成了融会贯通、心手合一的塑造。
1: 这个葫芦鸡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葫芦鸡是咱这个陕西十大名菜之一，像我们麦小丝也是咱十大名菜，也是咱饭庄的代表菜。我想看一看你最近这个对于我们麦小丝这个菜有没有这个质量上的提升，和是不是这种传统做法。
0: 师傅点名要尝温拌腰丝，这也是一道极其考验烹饪功底的菜肴，显然是师傅对于徐海军手艺提出的一次考验。制作温拌腰丝对猪腰的选择极为苛刻，第二天一大早徐海军便直奔集市，他要寻找到地

0: 一个新鲜腰子，转了一圈儿没有找见新鲜腰子。
1: 这腰子是最好的。
0: 这腰子不错。
2: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徐海军长烛在胸。
0: 好。
2: 温办腰丝，精髓在于。

猪腰平行而立，刹那间运刀数十次，手起刀落，猪腰变换了造型，顷刻间呈现出均匀细长的丝状，毫厘之间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为了更好的吸收滋味。沸水下锅，待腰丝伸展之际，

交临其上，整个烹饪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温拌腰丝，这道源于唐代的宫廷菜，传承远已断代。早年的陕菜厨师根据前人总结，

0: 吊死好了，来查一下。
1: 腰丝入口爽脆，滋味浓烈，与唇齿触碰之处余香留存。
2: 一个是腰丝比较新鲜，这个味道还是不错，比较正宗。
1: 爱徒诚意，师傅心领神会，对他的考验已然通过，师恩似海。当年的稚嫩学徒，如今也成了知名一方的陕菜大厨。徐海军不敢松懈，他明白比做好一道菜更为重要的是追随师傅的脚步，将陕菜传承给下一代人。千年之前的匠人把巧思和心血注入食物，岁月流转，沧桑巨变，在这些存续至今的古老菜肴中，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视觉和味道重返昔日的繁华和古人

0: 下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宝地。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战国时期便已开始广泛饲养秦川牛，以其体格健壮、肉质鲜美而久负盛名。这个优良的品种不仅得以延续，更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转，秦川牛的肉质之美被巧手的厨师们发挥到了极致。其中铜锅涮便是将秦川牛肉之鲜之嫩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佳肴之一。铜锅以其良好的导热性和保温性成为了涮肉的最佳选择。每当寒风起，家人或朋友围坐一起，中间放置一口热气腾腾的铜锅，锅内翻滚着清澈的骨汤或者是特制的麻辣红汤，那份温馨和暖意啊，瞬间弥漫开来。
1: 熊永平，西安一家铜锅涮的当家主厨，明天将有几位外地客人慕名而来品尝牛肉。熊永平一大早奔波到此，为的就是寻找地道的秦川牛肉。自然放养的秦川牛随性进食，紧致的皮毛下脂肪含量低，肉质极为细嫩。
2: 哎，王叔。放牛呢。
3: 你好。
2: 上次进的几箱牛肉卖完了，还是挺受欢迎的，我这回过来再进一下。
3: 你看一下，我们这肉
2: 小黑象。这个肉看部位应该是这个牛腩肉，适合煲汤。
3: 那我给你煲个汤。
1: 刚宰杀的秦川牛，玫瑰色的肌理绵延不断。在当地农户眼中，这种一年半的秦川牛肉质幼嫩酥软，肌红蛋白丰沛，简单剁块，清水炖煮。一锅浓烈鲜美、咸鲜与甘甜兼具的牛肉汤，即可成为劳碌一天的慰藉。
3: 好喝了以后，汤来我们这儿来。
1: 对于熊永平来说，牛肉到手要抓紧赶回西安，用最传统的手法还原这一口新鲜滋味。夜幕降临，客人悉数落

0: 手持一柄和身材并不相匹配的大刀，硕大的刀刃丝毫不影响对于肉片薄厚的拿捏。随着刀刃与案板几个来回的照面，肉片已如蝉翼般脱落，纹理依然清晰可见，每片厚度需掌握合适分寸，才不至于破坏牛肉的肌理，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鲜嫩和弹性。
1: 肉的大小，它的直径至少在12到15厘米。我选择这个铜锅涮还是老字号，对于西安人来说是一个文化传承，更有一个沉淀。

无需腌制，牛肉在沸水中涮煮，顷刻肉片翻卷，迅速捞起，牛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出落的馥郁香浓，莹润筋道，吃的是滋味，涮的是豪迈。这种原始粗犷的吃法最早便脱胎于商周时期用鼎烹制肉类，器具虽有所改变，但不变的是几千年来热气。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2: 哦，
1: 开罐。

0: 二及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嗯、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 对，
0: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嗯、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嗯、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 哎，
0: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
0: 玩意儿、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嗯、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1: 哎、
0: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的
0: 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 哦、
0: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 哦、
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 哦、
0: 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哦、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嗯、
1: 哎，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可以自己再放点呗。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啊、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块9、哦、啊或者12块9，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十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块9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块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块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嗯
1: 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
2: 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好像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
1: 嗯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陕西人对牛羊之鲜的钟爱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基因中，其烹饪方式多样，每一种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味。除了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沸水涮煮，还有一种美食更是让食客们津津乐道，它便是与兵马俑的雄浑、秦腔的激昂并称为陕西三大特色的泡馍。这一源自西周李传的古老美食，最初是以牛羊羹的形式出现的，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传承，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道集色香味形于一体的地方名吃。它不仅仅是种食物，更是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生活的艺术。制作泡馍，首先自然得是那肉质鲜美的秦川牛或关中羊，把精选的牛羊肉煮至烂熟，切成薄片或小块，再配以特制的馍，就是一种经过发酵烤制而成的面食，外焦里嫩，层次分明。食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馍掰成黄豆大小放到碗里，随后加入热气腾腾的牛羊肉汤，撒上葱花香菜等调料，一碗香气扑鼻、汤浓肉烂的泡馍便完成了。
1: 始于1898年的老孙家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而始于1920年的孔盛祥年头稍短，却也不遑多让，素有不二碗之称。风味谁更胜一筹，两

0: 切磋的宗旨，一场制作泡馍的对决即将在两家老字号中间展开。
1: 呀，还等了几点，快
0: 三十年前，孙强和几位朋友一起进入童盛祥当学徒，时过境迁，只剩他一人还在这坚守。
1: 你问问我想别人拿来摸碗来吃个饭。
0: 如今已是童盛祥当家主厨的他，特意邀请朋友来童盛祥叙旧，故友重逢，决定亲自为朋友们再做一碗最地道的泡馍，趁此机会也可以为明天的泡馍对决热一下身。
1: 快快赶坐坐坐赶北馍，快快坐。
0: 掰馍，一种食客与厨师隔空互动的方式，烙好的坨坨馍放置于碗中，食客自行将其掰成黄豆般大小，俗称银子头。掰馍的这点闲暇也给食客们唠家常留足了时间。
1: 好了，不说了，吃饭。来，等你。
2: 嗯，好，好，
1: 来。
0: 孙强的手上功夫丝毫不减当年，锅饼呈圆周运动，牛肉老汤反复浇入，粉丝磨丁彼此纠缠，形似双鱼的肉片肆意挥洒鲜味，无形的诱惑顺着水汽开始弥漫，多种食材与铁锅共振，释放馥郁豪迈。

0: 的泡馍，似乎让孙强寻找到了当年制作泡馍的初心。
1: 泡馍对我来讲是一种情怀，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做这个的，从家族里边讲也算一种传承吧。菜就要求汁大润浓嘛，陕西的代表就是羊肉泡馍。泡馍从大来讲是一种小吃，但是它也可以代表陕西。
0: 带着老友的祝福，深夜他和徒弟开始为明天的对决做最后的准备。牛羊肉泡馍的制作精髓在于汤底的熬制，他浸染后厨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汤底好坏以及肉质的软烂程度两眼一瞧便可知晓。肉汤呈褐色油润，简单搅动，浓香便直扑而来。万事俱备，孙强胸有成竹。第二天一大早，擂台在。

0: 凡事比拼，当然要抢占先机。老孙家一马当先，决定以一碗干拔先声夺人。泡馍有多种吃法，干拔是其中之一，讲究对于汤汁的完美把控。出锅时，碗内见馍不见汤，肉片附于馍上，滋味诱人，此为干拔。童盛祥不甘示弱，决定以一碗水围成，还以颜色。莹润的汤汁完全将馍覆盖，仿若大水围城，追求的便是汤汁的鲜美，这也是孙强的底气所在。一番交手，平分秋色。第二轮比拼，双方决定派出徒弟，以新式泡馍一决高下。小炒泡馍，泡馍界的后起之秀，在用料上，小炒增加了木耳、青菜、豆腐干等配料，加上切成小块的牛肉，小块的馍丁恰好便于入味儿。几样食材在热油里爆出香味儿，一勺油泼辣子和一勺醋尤为重要，汆炒，用大火烹烧，滋味彼此渗透，油而不腻，辣而不燥，酸而不涩，迸发而出的鲜香颠覆了传统口味，既有泡馍的浓郁厚重，还有酸辣爽口的独到滋味。两家老字号对决，最幸福的莫过于食客。
1: 哎，你好，
2: 这是水围城，
1: 水围城，
2: 这个是口汤。

0: 论是佟盛祥还是老孙家，泡馍手艺虽各有千秋，但各中风味却一脉相承。酣畅切磋之际，记忆彼此精进，才是对传承陕菜最大的敬意。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临近夏至，关中平原如同被金色的绸缎轻轻覆盖，那个时候一望无际的小麦田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泛着耀眼的光芒，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随着气温的逐日攀升，空气中就弥漫着麦穗成熟特有的香气，夏收的大幕也缓缓拉向了尾声。农户们忙碌的身影在麦田中穿梭，他们头戴草帽，手持镰刀，或操作着现代化的收割机，进行着最后的劳作。收割完毕的麦田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麦茬，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图案，诉说着季节的更迭和生命的轮回。农户们开始着手整理麦田，把收割好的小麦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准备进行后续的脱粒、晾晒和储存工作。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介绍西安的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肉夹馍。一个肉烂馍酥、满嘴流油的肉夹馍，是地地道道的老西安人千金不换的早餐。肉夹馍并不用坐在桌前等候细品，站在路边小摊，从下单到吃到嘴，前后只不过短短2分钟，对于性急的陕西人和赶时间的游客都十分友好。肉夹馍作为陕西著名小吃，起源于战国，当时呢称韩肉。当时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能够制作腊汁肉了，秦灭韩后，制作工艺传进长安，才逐渐被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如今各种形式的肉夹馍。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美食之都，在800里群川腹地，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肉夹馍。在2016年，肉夹馍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经典小吃，肉夹馍也在慢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更多人口中的西安印象。
0: 当志毅腾出一片空地，为晾晒麦粒做准备，仰赖秦岭为屏障，越冬的关中小麦经过整个春夏的蓄积，麦粒出落的硕大饱满，木锹让他们更好地享受日光沐浴。雨季来临之前，党志毅一刻不能停歇。院子里，妻子也正忙碌。表面光滑的石子，在当地人眼中是上好的烹饪材料，简单清洗便能派上大用场。结束劳作的党志毅要帮着妻子做最后的准备，高温翻炒，石子表面均匀受热，矿物质气味开始弥漫，石子锅初具雏形。花椒叶切碎，与蛋液和植物油一同淋入小麦面粉，妻子驾轻就熟，顺时针搅拌，增强面团柔韧性，反复揉搓，面团内部形成多层结构，这样加热后质地才会更加蓬松。面团就绪，一卷妻子动作行云流水，发酵面饼埋入 入滚烫的石子中，奇迹发生。石子虽小，但热力惊人，用来加热食物，是因为它们的储热性能好，释放的热量均匀温和，使面饼口感在稳定烘烤中达到焦香和酥韧的平衡。此时，石子馍的两面都已烤好，不仅毫无土腥气，反而油香扑鼻，面饼金黄油亮，表面凹凸不平，吃在嘴里脆韧兼备，外酥内软，咀嚼之后回味甘香四溢，足以成为劳作者一天的动力来源。
3: 我们这里的小麦是冬小麦，种植周期长，土地肥沃，水肥条件跟得上，磨出了面，做出了馍，特别好吃。
0: 短暂休憩，帮志毅要将昨天磨好的小麦面粉送到城里，完成今年的第一笔订单。20千米外的西安，进金矿已等候多时。
4: 师傅，
3: 先为你送来的。
4: 师傅，看看面粉。
3: 啊，好。
4: 哎，今天的小麦速成可以吗？
3: 可以，速成每当锅进货。
0: 他是党志毅的老主顾，每年夏天都会订购面粉。作为西安一家肉夹馍品牌的创始人，30多年前

0: 口的靠着制作肉夹馍的手艺，在西安站稳了脚跟。在西安，馍承包了当地人的一日三餐，各类馍形形色色，腊汁肉夹馍无疑是备受青睐的翘楚，而进京矿称得上是肉夹馍的行家。
1: 我是1998年的时间，我带上外人从河南，到了这个陕西，就一生奉献给肉夹馍。现在我让我儿子也加入了我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肉夹馍当中。
0: 进京矿的儿子进洋洋，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和父亲一起传承肉夹馍。周末，他照例和母亲学习打白吉馍。
2: 来，我说你教你学打馍啊。
3: 好。
2: 先把面包开，你知道吧？中间填实，你知道吧？啊，来，你来试试，来。啊，脚这再添点水，再点，少添点，对。啊，那就搁面上，搁干哪肉？
0: 面团柔质光滑，粘性随韧性的提升而消失，保证制作口感。形面则将这种质感进一步提升，纠缠在一起的小麦蛋白分子网络通过热运动舒展开来，重新排布，面团内应力消除，不易回缩变形。
2: 这半个小时基本上都可以打磨了。
0: 反复揉搓，面剂被搓至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从大头开始回卷面团，随后用力按压，这种螺旋结构利于多层次口感的塑造。鱼肚擀面杖的特殊构造，擀面时形成面窝，大拇指顶在面窝，手不停转动，面饼变换成中间凹陷的碗状，这样是为烙制花色做准备。随着谷物飘香，面饼上

0: 边花纹，几轮翻转烙制，面饼变得焦黄，小麦清香愈发浓郁。
1: 五分钟都好了，好了，你看三道钢丝圈，后黑堆，知道吧？这就是白吉馍，香得很，面香味重得很。然后，你爸在院里煮肉了，叫你爸给你们夹肉夹馍吃。
2: 今天就教教你做了个肉吧，走吧。
3: 好。
2: 精致的五花肉，你看，精致的看，叫这肉都要修修，知道吧？你要学习点，知道吧？切成这个小块块，知道吧？这碗汤啊，到水里边浸泡了，知道吧？先干了，肉皮要薄，越薄的肉皮越是好肉，这个水要控净，知道吧？
0: 一口大锅立于院中，沸腾的是陈年老汤。每煮完一锅肉，进金矿都会重新加入清水和几十种香料，保持汤底的滋味。长时间慢炖，均匀的文火利于猪肉水分的保持，口感更为细腻。新鲜猪五花肉饱含润泽的油脂，天然香料贡献复杂的甘辛，陈年老汤释放浓郁的醇香。共制一炉的食材交换彼此，造就这一锅诱人的腊汁炖肉。经过浸泡，入味的同时，油脂随汤汁析出，是猪肉不干不柴、油润细腻的关键。白吉馍从中劈开，中空构造给馅料留足空间，滋味的调和衬托出腊汁炖肉的浓香。白吉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松软蓬松，与鲜嫩弹牙的猪五花相得益彰。与父母一同制作肉夹馍，季洋洋对这道伴随自己长大的寻常美味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深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传统风味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工房内，季洋洋和面点师傅正制作一种更为松软的白吉馍。
3: 彭师，今天把这个馍咱们要研发的软一点，因为南方人的对这个馍的口感都要求软一点。
0: 和面时加入牛奶，蛋白质提升面团弹性，增强发酵效果，成就烤制后的极佳的松软口感。姐姐靳云云也是他的得力助手，二人在改良馅料上下足功夫，素食肉夹馍、牛排肉夹馍等一系列新派口味相继诞生。为了使得远方的朋友和食客也能品尝到来自西安的味道，在父亲的支持下，季洋洋还探索出了肉夹馍冷链运输的模式。
3: 喂，郑总，货过两三天就到了，收到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刚装车已经走了。现在要传播的话，肯定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渠道，包括短视频直播，还有一些文章呀之类的，去把这个西安本地一个很特色的美食来推广给全国各地的食客。
0: 在保持经典味道的同时，作为年轻人，他们将巧思和创意注入传统，在西安这座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里，传承千年的古老风味也愈发富有生机。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0: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1: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昨天我记得跟大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人这一辈子其实呢就是因与果的关系，就是舍与得的关系。你细细的品一品，

你就觉得啊，我说的这话挺有道理。就无论你日子过得顺不顺心，你老两口过得舒坦不舒坦，你那儿女孝顺不孝顺，其实这都是因果，当初的因，现在的果。所以人世间呐，讲因果，那病也是一样。就像我昨天说的，人家年轻的时候啊，锦衣玉食，条件好啊，从小没挨过累。你说有没有这样的？那有啊，太多了，对不对？从小没挨过累，从小没吃过苦，啊，一辈子顺顺利利的。可你呢？十二三岁呀，四五六岁啊，还没长成呢，你就开始干重体力活了，又是挑水呀，啊，又是扛东西呀，甚至十八九岁你又上班了，有的讲话了，不到16岁下乡了，这样的事不也是有很多吗？对不对？从小就干活，而且呢，还干的都是一些什么呢？体力活。那你说你上岁数之后，你那腰能好吗？你说你那个脊柱啊，能直溜吗？你说你那个颈椎啊、脖子啊、膝盖呀、啊，能受得了吗？当时行啊，当时你小啊，你年轻，没事儿。这现在不行啊，岁数一上来，岁数一大，结果你看是不是全都给你找上来了？就像我在门诊。啊，我经常遇到有些个女同志啊，患有心脏病。哎呦，杨尊呐，我这心脏啊，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我也没大鱼大肉吃啊，你说我怎么就动脉硬化了呢？怎么这么严重呢？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呢？家里边也没有谁有冠心病啊，也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呢。我说你要大鱼大肉吃啊。你兴许还没这毛病呢，对不对？你想想，你大鱼大肉吃，那最起码证明你心宽体胖啊，对吧？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啊，说明你这人心态也好啊，对吧？所以你为啥心脏动脉硬化这么严重啊？那就得问问你自己啦，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啊？爱生气不？啊，你说你成天好生气，干啥呢？你都是急性子，干啥你都是忙山火似的，着急忙慌的，对吧？那家里边床单啊、被罩啊，埋汰一点了你都受不了，干点啥呀？都风风火火的，那脾气又急又暴的。你说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呀？你情绪问题最伤心脏了。这是生气也好啊，你是思虑过重也好啊，你是忧心忡忡也好啊，还是说你这个受到惊吓过度也好啊，成天唉声叹气也好啊，成天悲伤也好，最伤心脏。你像这些好生气的人，他这一生气不要紧，你那个心脏跳的他就快，你那心脏跳的乱，没有那个节奏感了，乱扑腾了。那我说这话，咱们有冠心病的，是不是最有体会了？你这一生气，那心脏跳的就嘣嘣的，啊，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没几个小时，你那心脏都不带稳定下来的，你那情绪都不带稳定的，你说你心脏能稳定吗？你心跳它能稳定吗？它稳定不下来。你这边生气呢，你说我心脏啥事没有，你认为可能吗？所以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啊，他说啥？哎呀，你可气的我啊！哎呀，心脏直疼啊，气的我，这心口我堵得慌，是不是？啊，气的都上不来气了。你看看，所以你说你那心脏能好吗？虽然说后来这个气儿消了，但是在你生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对你的这个脏腑功能产生影响了。对吧？对心脏啊，已经产生影响了。他并没有因为说你气儿消了啊，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因为人生气也好，忧。

张也好，思虑也好，忧心忡忡也好，这个血液它都会发生改变。你看人家科学家不是说了吗？人生气的时候啊，血液的那个颜色都变深了，血里边呢都形成毒气了。所以你那个心脏那个动脉血管，你想想它不硬化谁硬化呀？所以你经常生气的人，成天忧心忡忡的人啊，成天思虑过重的人，你总是爱寻思事的，对不对？前五百年后五百载的，跟你有关没关的你都寻思的，我告诉你，你最伤心脏了。你包括受到惊吓的人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很多，那是前几年呢，我记得有一对老夫妻带着孩子来看病，孩子十八九岁，这老夫妻呢看着能有个六十来岁啊，后来一打听啊，他这属于老来得子，所以就把这孩子看得特别重啊，讲话呢啥活不让干，就怕累着，就怕委屈着。这孩子高考放学晚回家啊，他那个小区啊是学区房啊，属于一个老小区，这个老小区楼栋里一般不都是感应灯吗？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不亮了，孩子放学晚呢，这老父亲每天都去接，完了之后呢就跟着孩子一起上楼。平时这孩子母亲在楼上喊啊，说我到三楼了，我到四楼了，我到五楼了，因为他们家住六楼，那天正好赶上家里包饺子，这母亲呢在家知道回来了就开始下饺子啊，合计孩子他爸不在楼下接孩子吗，也没啥事啊，这孩子呢从车上下来之后啊，他这父亲他得停车呀，对吧，他找地儿停车，完了之后再锁车啊，再拿啥东西捂的，这孩子他就自己上楼了。那天那个二楼感应灯正好就不好使了，你就使劲喊呢，使劲跺脚啊，他也不亮，这孩子呢就往上走，走到二楼的时候灯不亮啊，他就使劲跺脚啊，他这一使劲跺脚可能就是惊动那个小猫，流浪猫啥的，那一般老小区都有那个流浪猫啊，就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那么一条猫，嗷嗷一下子，哎呦，直接就蹦那孩怀里去了。当时他这一跺脚一喊呐，可能给那猫也吓坏了。你说那黑灯瞎火的啊，啥也看不着，你害怕不？这孩子也吓嗷嗷的，妈呀一声，那孩子惊吓了，你还不知道吗？整个那个楼栋啊都听着了，他这父亲也听着了，啊，说怎么的了？这孩子这时候就哭了，说我好像是看着个猫啊，还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也不知道从哪儿，直接就蹦我怀里来了，啊，完了这老父亲就问说那猫呢？猫哪去了？跑了。但是这孩子就受到惊吓了，就打那之后那回到家就开始哭，吓得那个嘴唇都紫了，而且尤其是那一晚上那孩子就没睡好觉，打那之后这孩子成天呢就无精打采的，而且那个学习成绩就完了，直线下降啊，论讲话呢也不知道这一天天到底想啥了，那眼睛啊就直勾勾的看着都没神，就盯着那黑板，但是呢你不知道他在想啥呢，那学习成绩你说能好得了吗？对吧，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这还不算啥啊，这老父亲老母亲发现这孩子有时候说说话就不吱声了，那牙咬的噔噔的，一整就抽了，你说这还能上学吗？对吧，这就上不了学了，就开始四处求医看病了，这中医啊西医啊开始看呢，啊，各种这个中草药啊，是不是包括他那打听出来的这个消息啊，用药啊，哎呀就开始给孩子用啊，有的大夫给孩子开糖药，
有的大夫给孩子开成药，有的呢给这个扎针灸针啊，有的大夫给开那个镇静安神的，有的呢还给孩子身上挂什么小零件，但是始终这孩子并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不爱说话，那眼神啊总是直勾勾的。他们那个小区啊有一老太太啊，就他们那小区的相对来说就邻居呗，一般老小区你想想那人呢他都认识都热情啊，小区不大啊，有一老太太以前有心脏病，她找我看过病，完了之后呢就跟这家说了，说你不行你去找那杨主任给看看去。那老太太挺好的，第二天就这么的带着孩子就过来了啊，所以就这么的我这一了解，对吧，咱得知道这孩子到底以前就这样啊，还是从啥时候开始啊，前因后果跟我这么一学我就知道了。我说别着急，这病我治过，孩子小还好没事儿。这孩子老父亲就说，哎呦，有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啊，他说我特别自责呀，整个啊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不就都讲给我听了吗，我一边听我一边看着孩子做的这些个检查，有心电图啊，脑电图啊，多普勒呀，脑血流图啊，心脏彩超啊，核磁共振啊，脑 CT 呀，抽的血呀，哎呦，就是该检查的甚至说不该检查的就全都做了个遍了。我就跟这个他父母讲，我说过去呀相传就是针灸治这个病最厉害了啊，过去有一种针法叫什么呢，鬼门十三针，过去管这病叫疫病啊，老百姓所谓的就是精神上的疾病啊，精神病。说那怎么办呢，扎鬼门十三针啊，过去啊我说我给病人扎过没好使啊，针灸它属于刺激啊，他这病呢还害怕刺激，你给他扎完下次他就不敢来了，死活不来，到时候你不更费劲吗，对吧，你这病啊你看是在脑袋，其实我告诉你在心脏，很多大夫给开的药多数都是补肾的没用，补肾行不行啊，补点肾挺好没坏处，但是呢对他这个病没有作用。为啥很多大夫开补肾药啊，中医讲惊恐伤肾呢，通过肾脏来治他这个病其实不对啊，我说我问你，当人害怕的时候你说这人什么表现，就当人吓到的时候你说这人什么表现，是吓尿裤子吗，你看你受到惊吓的啊，有几个是尿裤子的，对吧，那是电影里边电视里边演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电影里边要这么演呢，就是为了更形象的表现出这个人他很害怕，表现出来说尿裤子了那是电视剧。其实人害怕或者受到惊吓最主要的表现他会怎么呢，心跳加快，心跳异常，甚至心跳提到嗓子眼啊，包括我们说这就伤害到我们的精神了。那么这个精神这个神在哪儿啊，神在心脏啊，中医讲的是心藏神啊，对不对，就像老话说，哎呦吓得我，哎呀哎呦这个心脏啊都到嗓子眼了，都快跳出来了，吓得那个心脏扑腾扑腾跳，半天这心脏啊都平复不了啊，蹦蹦蹦蹦蹦跳，对不对，哎，完了之后晚上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完了逐渐就开始失眠了。为啥失眠呢，中医讲了叫心藏神呢，脑为元神之府，就是心脑这是什么，这是神居住的地方。从我们中医来讲啊，我们有心主神明之说，所以你这一受到惊吓你这神都藏不住了啊，他躲了，他不在这家了，不回家了，你说你还能睡着觉吗，你这心也乱心也烦，脑袋一天天的也胡思乱想，你说你能睡着觉吗，你能睡着觉才怪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的了，你就失眠了。为啥你看我常跟那个失眠的患者说，我说你先别着急治你那个失眠，你先看看你那个失眠是谁带来的，是心脏带来的
所以你先把这个心脏给它调治好了，

脑袋里边没有神，所以你跟他说话，他自己啊就胡了八图的，甚至讲话了所问非所答。啊，你看那些个有脑血栓的、有脑梗的、有脑萎缩的，啊，成天就那么爱睡觉，昏昏沉沉的，脑袋里边神不在家。所以对于刚才我说的那孩子来讲，心脏也好，脑袋也好，神不在家。论讲话了，没有主事的了。中医讲话了，心脏是君主之官，神明出言嘛，对吧？皇上不在朝，你想想，那你这朝廷，他不就动荡不安吗？对吧？他能安稳吗？所以这孩子陆续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抽搐、癫痫，怎么办呢？你就得从心脏给他去治，把他心脏里边的这个神给他召唤回来，啊，让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讲话了能够归位，脑袋里边这个神啊也就跟着回来了，因为心脑是一家呀。那么你想让这个心脑的神得到安宁，你就必须得用到一味药，什么药呢？舒和香，必须用舒和香，你不用舒和香不行。你像我治疗心脑重症啊，必用舒和香。我跟别人治疗啊还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你像有的人呢爱用三七，有的人呢用活血的，有的人呢爱用补药，这些说法对不对？对，就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必须得化瘀。但是心脑啊，我们说心脏啊、脑袋呀、啊，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都说就跟那个房子似的，你不仅得有上下水，上下水通畅，你还得有什么呢？你还得有暖气啊，对不对？地暖呐、啊，你包括还得有电路呢，对吧？现在这个电多重要啊，你没有电，那手机都用不了，对不对？哎，完了之后，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房子我还得贴那个保温墙，啊，要不然呢，冬天太冷了。啊，有的讲话了，我还得装那个空调，要不夏天太热了，你看对吧？那最主要的是，你这家呀，你得有人呐，你没有人不行啊，就像过日子似的，啊，下班了回家啊，不是老婆不在家啊，就是老公不在家，那你说你这日子你还有个过呀，对不对？就是你不管怎么的，你得让他想回家，下班了就想着我得回家，啊，家里好。就是爱回家才行，所以这个舒和香这药就相当于让这个心脏里边的神，让他时时刻刻想回家，爱回家。所以你没有舒和香，你心脏里边的神，他就不爱回家呗。因为心是藏神的，他藏不住啊，他这神他不回来呀。你有舒和香这药了，他能把你这神给你拴住。所以中医有句话，舒和香这药啊，它辟秽。什么叫辟秽啊？意思就是能镇住病灶，去掉那些脏东西，能镇住心脏。哎，你别在这给我乱拨弄，稳定点。所以说它辟秽，意思就是安安稳稳的。中医讲了，心脏啊就是皇上，所以你看古代那皇上哪儿也不去。啊，就在那个北京故宫一待，你皇上不能乱动啊，所以舒和香起这么个作用。当然了，有人说舒和香啊是老虎的一滴眼泪，这个有时间呢我好好的给大伙讲讲啊。其实我挺喜欢舒和香这药的，就是你治疗这个心脑重症，你没有舒和香你还不好治呢。所以我就给刚才我说的那个孩子开的舒和香，就很贵的这药，但你没有别的办法啊，对不对？你要不然你这病你不好治，因为咱们中国的舒和香啊一直都是进口，孩子吃了头一个星期变化不大，这父母也跟着着急啊，但我心里有数啊，我说这几天睡觉怎么样？睡觉行啊，睡觉比之前安稳不少啊，我说那就对了，这我心里就稳当了，我有数了。我说那就得继续用。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这孩子父母来了，说大林老师啊，

0: 昨天孩子就好像明白了，啊，就问说：“我怎么没上学呢？我这马上要考试了。”你看，就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事儿了。所以说，孩子父母就哭。我说：“这不挺好吗？对吧？这孩子病见好了，这好事啊。那继续让孩子坚持用，我怎么的呀，也得用上半年。后来这孩子大概用了大半年吧，基本上就完全正常了。啊，后来。”又复读的高三，啊，最后考上了个大学，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大病必须用好药，大病必须用猛药，大病必须用妙药。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刚才呀，我说人这一辈子其实啊，就是因与果，舍与得。就这句话说得好。那我自己琢磨琢磨，我都觉得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呀。你像在一个村庄，每到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农民丰收的时候，那他并不会把这柿子全都摘掉。会留一些柿子在树上，一来呢是为过往的路人解渴，二来呢也是为这些飞鸟准备的食物。过往的路人啊，停下来歇会儿脚啊，甚至有的呢留宿啊，或是吃饭，它就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啊。这个鸟呢飞过来，它能吃这个虫子，也能够帮助这个柿子长得更好。你要不然的话，那些虫子它不把这个柿子树都给克了吗？对不对？所以有舍便有得，生活当中也是同样如此。你不要总认为说，哎呀，我吃亏了，我吃亏了，不是那样的。你像以前我治疗一个脑血栓患者，这病人比我小，啊，老伴儿孩子带着他来看病，脑血栓之后啊就开始糊涂了，啊，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自己就尿裤子了。有的时候走路啊，走走就跪那儿了，啊，来了这一坐，我就闻出来了。我说你这是喝酒来的呀？说没喝。啊，旁边老伴说话了，说这知道来看病，早上没敢让他喝。我说那怎么这么大酒味啊？天天喝呀，啊，天天喝。我说一天得几顿饭呢？说2顿。我说那几顿酒啊？也2顿。啊，我说几顿饭就几顿酒呗，嗯，我天天就这么喝，就点点头。我说你这都脑血栓了，你可不能再这么喝了，你再这么喝下去不就完了吗？你到时候脑血栓你再二犯，我说就不是现在了。这个脑血栓患者啊就说话了，没事啊，我喝的少啊，再说了，那酒不是活血的吗？我说酒是活血的，那不假，但是得分什么酒啊？你要是纯粮食的行，啊，而且要少喝。

那勾兑的就不行了。再一个，你喝的要多，那也不行啊。另外，所谓的活血化瘀，那说的是老药酒。你要是老药酒行，啊，看是喝点酒，其实怎么的，你等于吃药了。关键就是你这么喝，你这脑袋最后就喝坏了，神经就给你喝坏了，本来就有脑血栓。啊，我说你再这么整下去呀，你这用不了一年，这怎么的呢？我说你就得卧床了，怎么的了？如果你为了点啥，你就喝酒也行。你像我知道有个人叫徐增平，啊，企业家，后来有钱之后啊，一天无意当中到乌克兰了，就接触了那个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就是现在咱说的那个。辽宁舰，当时啊，那个航空母舰呢，它是被当做一堆废铁卖的。他就有一个想法是啥呢？给他买回去。但是人家当时开价是3个亿，根本买不起。说那怎么办呢？他们的人呢都爱喝酒啊。这个徐增平一合计，好，投其所好，就带着50斤白酒过去跟人家谈判去了。结果给人家喝高兴了。最后2000万就给买下来了，就这才有了现在的辽宁舰。所以人家这酒没白喝。我说你这么喝不行啊，对吧？就一天为了图一迷迷糊糊啊，你这么喝，讲话你都喝出酒瘾来了。你要没这病还行啊，就即使你没这病，你说你这么喝，他也不行，都能喝出病来。几顿饭几顿酒就这么喝不行，再说了你还有脑血栓呢，你这都用不了一年你就得卧床，你看你现在这记忆力说话全都不行。我说你老伴说你尿好几回裤子了，摔多少回了，我告诉你，你都容易脑出血。我说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心跳一停，亲人等于重刑。唢呐一响，布一盖，亲朋好友等上菜。唢呐一吹，那魂魄齐飞，走的走，抬的抬，后边跟着一片白。这时候老头说一句话，说这么吓人呢？我说你这才哪到哪啊？这不还没到火葬场呢吗？对吧？这不走的走，抬的抬，不就往火葬场抬呢吗？你到火葬场往里一推。啊，再往上一拽，到那个时候，媳妇被别人搂在怀，从此人间你不再来，到最后只能跟你说一句啊，goodbye。这会儿呢，给这老同志还给说笑了。我说你笑啊，你觉得挺好玩的，你现在你就离那不远了，到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啊，一旦真出这事儿啊，你就哭去吧。我说这都多大岁数了，你图啥呢？我说这老伴儿孩子带你来看病，这就说明心里都有你，对吧？你像有的那个老伴儿，人家就不管你，是不是？你爱咋地咋地，我该跳舞跳舞啊，我该吃饭吃饭，我管你那个呢。所以你这老伴儿就不错了，这孩子多好啊，啊，带着你一起来看病，所以咱得珍惜。我说另外呀。你这是当爷爷了吧？他说是。我说你那小孙子一说起爷爷啊，我那爷爷呀，是个大酒包，成天喝酒。那你给孩子你做的什么榜样啊？对不对？你说你身体也好点，你带老伴出去走走。讲话了，有劳保吧？他说有劳保啊，月月都领着退休金，是不是？你活一个月。你就多领一个月的退休金，多好啊！身体好点儿，哎，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你说人这一辈子哪哪都没去过，你遗憾不？能走能撂多好啊，对吧？你要是好好的，你没有这病，你说今天你能坐到这儿吗？你能让孩子、老伴儿啊跟着你上这儿来吗？最起码你不自己也不遭罪吗？你说你现在脑血栓，你整不好，你在二犯，你一下卧床了，啊，老伴孩子伺候你倒无所谓，关键是啥？你不自己也遭罪吗？

话也说不出来，一天啊呀呀的，甚至有的讲话了，上个厕所都费劲，自己都上不了。那成天有的在炕上，在床上就打那粑粑蜜，你说你不遭罪吗？你这没那病呢，你看能走能撂的多好啊，是不是？哎，自己说出去溜达了啊，上公园啦，去赶个大集呀，多好啊！你看我一说这话吧，我看老兄弟那脸上那个表情就不一样了，慢慢的我看他眼圈也红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人呐，谁都奔着好，对不对？都奔着好。完了之后跟我说，哎呀，说大夫你别说了，我一直啊也想回老家看看。我说你看你这想法多好啊，你要是硬硬生生的，对不对？你回去了啊，你就站在那村头，那感觉都不一样。你说你病病殃殃的，里倒歪斜的，你别说你回去了，对吧？你就走一里路你都走不了。你听我一句劝啊，把酒戒了，然后呢好好治治咱这个脑血栓，你相信我，那我肯定啊，我给你用心治，我给你往好了治，用不了一年咱就跟换了个人一样。我说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天天喝葛根水，就一天呐跟喝茶似的那么喝，天天喝，一天30克，自己煮水喝。这葛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它能戒酒，这葛根呢不仅戒酒，而且它能解酒呢，啊，它能解酒。你冷不丁戒酒啊，你受不了，你喝上这葛根呢，它就没事了，这个难受啊，它就感觉不到了。第二个呢，这个葛根呢能保护我们肝脏，同时呢能够降血压，所以你每天喝点啊，你咋喝它也喝不坏你，对吧？比你喝酒强。然后呢我给你开一种药，什么药呢？舒和香。这药啊是专门治这个心脑大病的，属于重症的，属于心脑专用药。啊，好吃不？你看他问我好吃不，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啊，当时给我造一愣。我说好吃，治病的他怎么能不好吃呢？我说你现在呀，你这脑血栓，第一呢你得从那个心脏入手去治疗，因为心脑是一家，人这个脑袋呀有血脑屏障。我说你通过什么药直接进脑袋呀？啊，你不管什么药它很难到那儿，你就得通过心脏入手，心脏把这药给带到脑子里边去。因为这个心脑血管它是相通的，所以你这个脑血栓你得从心脏入手治，你得通这个脑血管啊，护脑血管，护脑神经，安脑组织，咱们得同步入手。不是说我通脑血管就行了，你得脑血管、脑神经、脑组织三者同步治疗，所以你得用这个舒和香。这舒和香这一药啊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就是通那个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啊，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就像那个电线啊脱皮似的，那就毁了啊，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震颤、癫痫啊，这都属于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啊得救着点。最后呢还得安脑，就是让你这个脑袋啊能够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 啊都非常好。我说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啊，你还得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啊，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这个方法到底好不好，你用一用，用上你就知道了。

就我刚才说那个患者，后来那酒不也戒了吗？而且坚持用，啊，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也不尿裤子了，走路这两条腿也硬实多了，啊，出门买豆腐，啊，也知道拿钱回来了，之前不知道，豆腐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钱也没了，啊，老伴讲话了，行，啊，这人能回来就不错了，对不对？你说你豆腐买不回来，钱也没找回来，人再丢了那不完了吗？你现在就行了，这回啥都知道了，啥都明白了，逐渐的心脏好了，脑袋这血也供应上去了，啊，一点点的，对吧？坚持用了大半年，后来这脑血栓也好了，走路可硬实了，以前拖了个腿走，现在走的可好了，啊，这老伴每次看着我，哎呦，啊，这省老了心了。啊，我得谢谢杨大夫啊。所以你看书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呢？这药是经典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啊，现代常用于治疗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啊，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是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它能快速的疏通冠脉，啊，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就是寒天劳累，啊，生气之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在嘴里边打上一支舒和香，很快起效。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啊、堵啊、心里发慌啊、气短呢、啊，啊，总觉得这个气吸不上来，甚至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要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有这么个作用。第三，这要能减轻我们心肌的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呢？第一，它能开窍醒脑啊，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头沉，包括健忘啊、反应迟钝啊、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循环。第二，改善脑部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脑梗引起的半拉身的发沉、说话不利啊，甚至头昏嗜睡啊、手脚麻木啊，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疼啊，天冷的头疼，包括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东北冷啊，一整啊寒瘀阻络了，对不对？就脑血管不通了。舒和香能够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感。那么这药相比普通的活血药啊，独有的优势在哪呢？这药第一，它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啊，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你像黏膜啊、呼吸道啊啊都能吸收，而且吸收的特别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呢，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问题根源在生气，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产生血瘀嘛。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标本兼顾。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记住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啊！所以这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

0: 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它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苏合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上的那什么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边打上那么一针，它不是针头啊，它是针管啊，张开嘴直接呢就往嘴里边一推就可以了，心脑直接起效。有人说效果这么好啊？对，效果就这么好。有人说有这么多好药咱都没听过没用过，嗯，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给大伙看看，也争取啊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呗，对不对？因为咱这上岁数人啊，心脑不好的咱别说百分之百，我感觉啊也得有个百分之六七十甚至七八十了，对不对？好与不好到底是不是好药，我看有没有机会给大伙争取的，好不好？所以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你来听我讲课啊，这差不了事儿啊。每天咱们准时准点的约会啊，你不会吃亏上当。另外啊，咱们有个患者咨询，说最近呢，不知道怎么的了啊，总上火啊，尿黄尿，嘴起泡，完了心里边啊烦气啊，特别心烦。我在这儿给大伙一个方子，叫导赤散，生地20克，通草10克，甘草10克，竹叶10克，适合什么样人用呢？就是心火旺的。这个生地呀，能够清热，有凉血的作用，啊，清心火比较好。通草啊，咱们民间用这个药呢，可以下奶，是吧？咱们很多女同志知道吧？治疗那个产后乳汁不足的啊，所以这个药它就是什么呢？是引经药，它往下引，通过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心火引到下边来，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啊，它有这么个作用。竹叶也有这样的作用啊，它是往两边引，竹叶呢是既可以清心啊，还有什么呢？利小便的作用。一般有心火过大的人都伴有什么呢？泌尿感染，就是排尿的时候感觉哎呦怎么这尿火烧了的呢，热乎乎的，甚至火烧火燎的啊。所以你要注意了啊，你别小看了这个上火，尤其是心火重的人，心胸烦热，总是心烦坐不住，也可以用这个竹叶，知道了吧？有清热利尿通淋的效果。实际上整个方子啊，就是一个什么呢？一边清心火一边往下引。什么叫心火？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胸闷心悸胸痛啊，舌头疼小便疼，这都是有火，都可以用这方子。有啥问题呢？你随时跟我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吧？
0: 哎，是我呀。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合计今天让你也给我看看病。
0: 可以呀。那你跟我说说啊，你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林老师，我这说话就是有点不太利索，说话慢啊。
0: 没事。
3: 那个，我是脑出血。
0: 嗯。
3: 那个，62岁得的。到现在能有3年多了。
0: 啊，就是今年65了呗。
3: 对对，65了。
0: 你是东北的，听口音是哪的？是 辽宁的还是哪儿的？
3: 吉林的。
0: 吉林的 啊。
3: 我就记得有一回啊，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往下正倒的菜呢，这地窖不是有梯子嘛？
0: 嗯。
3: 也不知道是脚滑了还是那会儿犯病了，
0: 嗯，
3: 反正这脑袋一阵迷糊哈，
0: 怎么的了？
3: 下肢也没有劲儿，我就一下就摔在地窖里头了。
0: 啊，当时正在梯子上呢。
3: 对对对。
0: 哎呦哈。
3: 嗯。这老伴就赶紧叫人就给我送医院，说左侧额叶是深部出血，
0: 嗯，
3: 啊，出来能有5毫升吧。当时的血压，哎呀，都200多了。
0: 哎呦哈！
3: 啊，这大夫赶紧给就是治疗啊。
0: 嗯。
3: 你这好在把命给捡回来了。
0: 嗯。
3: 但后来呢，这后遗症就留下了。
0: 老后遗症了。
3: 啊，这出院之后呢，哎，我这右半身哈，
0: 嗯，
3: 就不好使。
0: 嗯。
3: 哎，一点知觉呀都没有。
0: 哎呦哈！嗯。
3: 自己。也走不了路，
0: 嗯，
3: 都得用助力器，
0: 啊，
3: 才能勉强的走几步。
0: 哎呦哈，挺严重的。
3: 那右脚啊，
0: 嗯，
3: 就是一点儿都抬不起来呀，
0: 啊。啊，
3: 就在地上，就是要走到就得蹭着走。
0: 嗯嗯。
3: 腿呢还不能回弯，直不愣腾的。
0: 嗯。
3: 啊，吃饭呢就像小孩似的。
0: 嗯。
3: 弄了一身呐，都是饭呐。
0: 嗯。
3: 但是现在说话还是哎呀慢，就是，嗯，就手脚都不好使。
0: 嗯。
3: 啊，那右手伸不开。
0: 嗯。
3: 不仅伸不开呢，还没劲儿。
0: 嗯嗯。
3: 就拿个什么东西呀，啊？
0: 嗯。
3: 就是这拿不好，总往地下掉。
0: 啊。
3: 这血压下来点儿了。
0: 嗯。
3: 但是也高。
0: 多少？
3: 160到170吧。
0: 嗯，还是高。
3: 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还胀。
0: 嗯，
3: 有时候胀了哈。
0: 嗯。
3: 哎，我就感觉好像大了能有好几圈儿。
0: 啊。
3: 睡觉呢也不行。
0: 嗯。
3: 啊，睡眠不好。
0: 嗯。
3: 一晚上得醒好几回呀。
0: 啊。
3: 然后。就是起夜上厕所，
0: 嗯，
3: 不折腾个4次5次的，都不罢休啊！
0: 哎呦呵，
3: 天天这样，嗯，关键我腿脚不好，
0: 嗯，
3: 就得折腾着老伴儿啊，
0: 嗯，
3: 这几年他身体也不咋好了，
0: 嗯，
3: 我是实在没办法，
0: 嗯，
3: 用了不少的药，
0: 嗯，
3: 还是那样，
0: 嗯，
3: 这腿呀，
0: 嗯，
3: 就是抬不起来。
0: 嗯，腿
3: 像那个铅罐的那样
0: 啊，灌铅一样。
3: 大雷老师啊，
0: 嗯，
3: 你看我这情况该咋办呢？
0: 嗯，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啊，咱给你分析这病。其实
3: 啊，
0: 就不管你之前说是啥样的，但是最终这个结果是啥呢？就是脑出血。你在没有摔下去之前，就是平时有没有高血压病？量过血压没？
3: 以前没得这病之前说的也没在乎，有时候你都没当回事儿
0: 啊。咱说你这个病怎么得的，你说深追究没法去追究，但是最起码我能知道啊，咱们是由于这个肯定之前有高血压，有脑部动脉硬化啊，完了在天冷的情况下，再加上你来回上下梯的劳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种脑部供血不足或者是脑出血
3: 啊。
0: 那这个病他说轻的啊，就是咱说那种偏瘫，就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偏瘫，重的啊，有的就是昏迷，就犯病的时候他是昏迷，甚至整个四肢瘫痪啊，失语啊，情感异常，哭闹啊，不会说话。所以现在相比较而言你这算是轻的。其实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你是害怕这病再加重再犯，对不对？
3: 你说的太对了，雷老师，对。
0: 哎，就是害怕这病再二犯喽。所以首先第一啊，你要记住是啥呢？控制血压，就是血压绝对不能让它再高了。
3: 哦，
0: 你现在这个血压167，它就处于高上，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血压降下来。这是一。现在家里有没有降压药啥的？大夫给开了没？
3: 也开了，
0: 也开了，是吧？
3: 嗯，是我现在哈、
0: 嗯，
3: 就害怕再犯呐。
0: 是，
3: 大夫也说控制血压。
0: 对对对。
3: 说我以后再犯了哈，
0: 嗯，
3: 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0: 对。
3: 这大夫说，估计就得瘫炕上了。
0: 哎，
3: 那不就完了吗？
0: 嗯，所以这个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第一，先把血压稳定住。你低压正常不？
3: 低压也高，
0: 睡眠也不好
3: 啊。是啊，
0: 嗯，
3: 所以这回我吧，一定听你的、嗯。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是首先第一呢，控制血压。那么在生活上遇到事别着急，别上火。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饮食上低盐低脂饮食，就是这个饭菜不能太咸了啊。接下来呢，肯定咱们得用药治疗。我不知道你现在用着什么降压药啊？你这血压降不下来啊，降不下来呢，西药片我还没法给你直接调整，我给你加一个中药方帮助你降压的，因为你睡眠还不好，你越是睡不着觉，他这个血压越容易高。我先给你出个方子。啊、
3: 哦，太谢谢你了，大雷老师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回去你用、哦、干啥的呢？他也是帮助你降血压，完了说安神的，啊，来一点一点先帮助你，
3: 哦、
0: 先把血压稳定住啊！完了之后，咱们再逐渐的帮助你，实现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恢复啊！我说你听就行，你不用记，让学生给你记吧啊！天麻、钩藤这一样是十颗，决明子。是15颗，加上杜仲啊，还有这个牛膝啊，一样是10颗啊，桑寄生是9颗，栀子、黄芩、益母草一样也是9颗。因为你睡不着觉，我这里边再给你加点朱夫神、夜交藤，一样是12颗。咱们用这个牛膝是什么意思呢？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尽量往下引一引啊，包括肚中啊、桑寄生啊、补益肝肾，能让你身上胳膊腿上有点劲儿。茯神、夜交藤呢，它是起到一个安神定志，管着你睡眠的。啊，你用这个方子，一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家里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方子煎出来的药去送服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帮助你把血压稳定下来，而且呢，使全身的经络气血得以疏通。咱别说我吃完这药我就下地跑，我就跳，不现实。最起码能保证啥呢？就是你别二犯了，啊，这个病别再加重了，能明白吧？
3: 明白，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先别着急，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啊，让我们的病啊逐渐逐渐稳定下来。
3: 好。
0: 所以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3: 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
0: 没事，
3: 大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3: 哎，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5: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

旧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文旅品牌鲶鱼巷子火热开街迎客，点亮海岛夜经济消费场景；大练兵、大比武，提升海岛基层治理效能；长海县打造群众暖心、儿童开心的暑假爱心托管公益服务品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18号，长海县特色文旅街区鲶鱼巷子热闹开街，多样的海岛风味美食、特色文创休闲业态集中亮相，进一步丰富长海县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为海岛夜经济提质增效、焕新赋能。位于大长山岛镇杨家村的鲶鱼巷子是长海县重点打造的特色网红文旅街区，巷子共设置20余个标准化摊位，汇聚海鲜小吃、网红美食、海岛文创产品及小型商品等20余种业态。走进鲶鱼巷子，浓郁的炭火香气扑面而来，各家摊主主打一个鲜字儿，海鲜现捞，确保其食材的绝对鲜活。炭火上扇贝、牡蛎等海鲜在铁网上滋滋作响，待壳口张开，汤汁四溢时，一口咬下，感受鲜味直达心底的满足感。部分特色摊位还引入了精酿啤酒与海鲜砂锅粥，丰富了味蕾层次，满足着不同食客的饮食偏好。热闹火爆的经营氛围，丰富多元的消费业态，不仅聚拢了旺盛人气，也让入驻商户实现了稳定增收。鲶鱼巷子、长海不夜街等一批特色街区，作为长海县当地精心打造的海岛夜间消费的核心矩阵，不仅满足了游客对高品质夜间休闲的需求，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而且以其独特的市井烟火气和沉浸式体验，成为点燃海岛夏日夜经济的新引擎。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持续完善常态练兵、专业赋能、实战检验三位一体人才培育体系，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重点任务，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在日前举办的长海县社区全港通大练兵、大比武技能大赛中，来自全县各社区的基层社工同台竞技，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展现新时代基层社工良好精神风貌。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夺得团体一等奖。本次大练兵大比武技能竞赛围绕社区一线核心业务，既是对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是岗位技能的实战练兵，旨在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综合服务能力，政策运用、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锻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服务暖心的高素质基层社工队伍，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记者李婉婷报道，贯彻落实共青团决策部署，推动青年集聚型海岛城市建设，近日2026年度长海县暑假爱心托管班在多方协同下暖心启航。此举不仅是共青团组织服务大局的具体实践，更是打造党政放心、群众暖心、儿童开心的公益服务品牌，切实破解暑期子女看护难题。本次暑期爱心托管班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家长实际困难，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等阵地，整合教育资源与社会力量，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科普教育、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服务。通过引入专业社工、志愿者及优秀教师团队，确保托管服务既有温度又有质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0: 让家长安心工作，放心托付。目前，长海县已针对6至14周岁少年儿童开设了8个托管班点位，提供精细化、精准化的爱心托管服务。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长海县启动滨海景观雕塑修缮工程，通过精细化修复沿海地标景观，推进花园海岛建设提质升级。近日，记者在三官庙村沿海景观带的神牛天道雕塑翻新修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开展精细化作业，使用专业工具逐一修缮雕塑表面风化起皮的旧漆面，细致清理各处破损脱落的涂层。据长海县文旅部门介绍，由于海岛临海的特殊环境，常年受海风盐雾侵蚀影响，像神牛天道雕塑等一批景观雕塑表层出现漆面起皮、涂层斑驳脱落、老化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滨海景观整体美观度，也削弱了地标景观的展示效果。为此，长海县以推进花园海岛建设为契机，积极补齐海岛风貌中标志性雕塑的修缮短板，实施雕塑漆面翻新、雕塑景观复原等工程，让修缮后的雕塑焕然一新，质感如初，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海岛整体风貌与宜居品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共有89个市县区纳入示范区名单，大连市成功入选。入选地区可享受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更低的贷款利息和担保费率等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引导的特定金融优惠政策，这也是大连市第2次入选该示范区名单。近日，大连翔翔食品申报出口总重约80吨的冷冻金枪鱼片顺利通关，实现当日申报、当日发运出口海外市场，这也是采用批次检验检疫模式监管出口的冷冻海洋食品。这种出口模式是为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而推行的一项创新监管举措，主要提升监管效能与企业通关时效。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分享的是，我胆小如鼠，我这样胆小慢热的人，需要别人千百次的主动和回应，才愿意相信那才是真的。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很多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没结婚不会怎么样，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不会怎么样，不社交不合群也不会怎么样。如果坏事还没有发生你就提前焦虑，就等于坏事发生了两次。人生并不会因为你某次的选择不达标就彻底完蛋。生命的本质是一场旅行，你没必要做世俗认为有意义的事。如果你想发呆、想看日落、想数星星，那么这就是对你有意义的事。尽管你可能没有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这也不会影响你吃吃喝喝。人生就是不停地去感受、去体验、去爱你所爱，人生是不会轻易完蛋的。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5: 程咬金在监房里边正问这几个罪犯呢，狱卒进来了。谁叫程达？
6: 哦，我就是程达。
5: 哦，牢头有请。
6: 哎呦，没想到牢头还给我这么大的面子，还加个请字儿。

0: 走吧。
1: 程咬金带着刑具，跟着这狱卒，就奔牢头这房间里来了。牢头自个儿住了一屋，这牢头啊，姓冷，叫冷雨，这名字叫挺怪。程咬金稀隆哗隆趟着脚料子进来之后，抬头一看，桌子后边有一把椅子，在椅子上边坐着就是这牢头冷雨，冷牢头。鸭子腿拧着，斜着身子，瞅着程咬金，这嘴撇着，这眉毛一高一低，眼睛一大一小，鼻子歪歪着，整个这脸全斜着，也不知道怎么长的。程咬金进了那儿一站，啊，哪位找我？你就是程达吧？啊，我就是程达。我听说你结了黄杠了，是吗？啊，你小子这能耐不小啊！啊，48万两黄杠银子，你敢结了？这回你小子可发了大财了！呵，就是啊，你那黄杠银子都放哪儿了？放哪儿能告诉你吗？县官过堂我都没告诉他，你问问我就能说吗？憨小子挺憨，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牢头，我姓冷，叫冷雨，人送外号叫冷扒皮。所有到我这监房里边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犯人，在外边是多么英雄多么厉害，到在我这儿都得老老实实的听我的，明白吗？哦，知道，您是扒皮吗？不听你的，你给扒了皮怎么办呢？就是啊，说着话，这牢头站起来，来到程咬金的跟前。你劫了48万两黄杠，那么多钱，这回进监身上带钱没有啊？干什么？咱这监房里边有个规矩，凡属于进监的犯人，身上不管带多少钱，都得在我这儿存着，出监的时候再给你。是啊，我跟您说，这规矩我早就知道，没进监之前，我把身上都打算利索了，一个子儿没带。带什么值钱的东西进来没有啊？值钱的东西啊，我要趁值钱的东西也就不结黄杠了。哼，没有值钱的，脚卡巴里边有点泥儿就怕你不要。可瞎子，我瞅你这个样子，你是个脚钢啊。什么叫脚钢啊？哼，这地方常来，我告诉你，老头，跟别人整这套，别跟我整这套。你这李成县的监房我没住过，我们东阳县的监房我都住的不爱住了，那里边牢头狱卒都跟我是好朋友，就因为住年头太多了，到这儿来咱们也交个朋友吧。交个朋友？想跟我交个朋友？好，要跟我交个朋友，我得先看看你，我得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跟我跑着说这个。来软和的行，来硬的，我得要让你软和了，是吗？我告诉你，老头，姓程的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软过。今天我就让你服服软，别说你是肉人，你就是铁打的钢铸的，到我这儿过几遍火，几锤子也把你砸扁了，那咱就试试吧。给他把上衣脱了。旁边过来几个狱卒，把程咬金这衣服气得咔嚓咔嚓，就给理开了。后几年露出来，程咬金在大堂上可是刚挨完了刑啊，但是后几年没挨打，啪把后几年露出来，打，是。有几个狱卒过来，

0: 有鞭子，黑蟒皮鞭这么长，两只手抱着鞭靠使劲抡圆了，呸呸，这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铁领子。程咬金站在那儿不吭声，叫妈叫娘没有，哼嗨都没有，这是硬骨头茬。打到十几下上，程咬金说话了：“小子，使点劲儿，这么的不解刺吗？”这牢头一看，这家伙真是个茬子，打四十多鞭子，这后脊梁上血都出来了。娘娘，怎么样，姓程的？不怎么样，还有什么招？使，给他浇点水。好，旁边有人端过一盆水来，拿那水舀子舀了一下子水，哗往后颈一浇，这可不是凉水，这是什么水？咸盐水。后脊梁杆子打破了，就拿咸盐水啪往一泼。要是别人，早就妈呀一声蹦起来了。程咬金咬一咬没动。小子，行啊，叫！
1: 哎呀，
0: 拿水舀子干什么？拿大盆往上浇，给你程爷洗洗澡，好多日子没洗了，今天给我好好洗洗。
2: 牢头一听，呵，我在这牢房里边干了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碰着过这样的人。
0: 我要把你治不服，我这冷扒皮就白叫。来啊，把他搞板凳上，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2: 是。就看这冷扒皮冲那个狱卒一使眼色，程咬金就知道要换新招了。旁边唰拽过一大宽板凳来，往这一撂，把程咬金裸过来，往这板凳里一放，然后拿这绳子就给捆上了。
0: 由打这个地方一直捆到脚底下，程咬金心里纳闷，这小子要干什么？怎么的？想要给我开膛啊？我琢磨他不敢，县官还等着问我这黄杠的去处呢。他要把我开了膛，他小子脑子也长不住。捆完喽，旁边有人端过脸盆来，有人拿过这么一大沓子毛头纸。程咬金到这时候还没明白，拿那纸干什么呀？就看有一个人拿过一张纸来，往那脸盆里边一晃，这毛头纸可就湿了。这张纸湿了之后，就往程咬金的脸上一扑，啪！湿纸，尤其是毛头纸，扑到脸上，鼻子嘴哪全给糊严了，啪扑上了。程咬金一看明白了，他在东河县这牢房里边可听那牢头说过，他没经历过，往脸上糊纸这也是个损招，这玩意儿糊上一会儿就能把人憋得背过气去，生憋你，就是把你憋死你都找不出伤来。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损哪，给我糊这个。程咬金一卯劲，他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把这毛头纸给吹窟窿，噗！嘿哈，这小子他妈行家，好小子，嗯，噗，嘿，嗯，噗，糊了四五张都带透气儿的。这冷老头一看，三张搞一块，一块糊，对，三张纸一块站起来，啪！程咬金这回再鼓鼓不动了。程咬金心里合计，要坏，老程今儿个非让他们把我憋死不可。这三张纸糊了不动弹了。冷老头在旁边一掐腰，怎么样啊，姓程的，再给他来一张，往上架，糊到第五章上的时候，程咬金就觉着心里边又憋又闷，就叫这两个耳朵直叫唤。正这个功夫，有个狱卒又打外边进来，

你瞧头前这位，长得干瘦干瘦的，五短身材，叫长条脸，背后背着把单刀。后边那位比那个略微高点，长得挺精干，也背着把单刀。嗯，这冷牢头一瞅不认识，他不认识，程咬金可认识。程咬金在那凳子这坐着正喘气呢。程咬金一看行哎，他一看是侯君集跟单怀珠。程咬金心想，哎，我这两位兄弟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们怎么进来的？他哪知道侯君集跟单怀珠两个人是翻墙过来的，这两位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坚强挡不住他们。但这个牢头呢，一时也没缓过劲儿来，你没打听打听，现在都晚了，这二位怎么进来呢？一瞅这二位站在那儿，嘿，你好你好，哎呀，你们是牢头啊？啊，我是，谁说是我老舅爷？哎，我不认识了啊，我是你老舅爷，你不认识？你是哪儿的？我是哪儿的？陕西的。怎么的？噌，他说着话噌把单刀瞪出来，单刀往我一抻，这老土一看就知不好，怎么着？你们两个怎么进来的？那儿瞪出刀来了，他这才想起来，怎么进来的？告诉你，跳墙进来的。这墙还能挡住我吗？你们两个进来干什么？干什么？知道这谁吗？这我们头，劫房杠的头。我们头到你这里头来了，能在这里边待着吗？这不遭罪吗？把我们头得请走，没别的，给个方便，把这手铐脚镣你给打开。冷牢头一听，什么？我给你打开？就你们两个人赶上我这儿来劫牢反狱来，我想把你们两个人留到我这儿。留在这儿啊？那好啊，谁留我们俩呀？他一说这话，周围四个狱卒呢早都准备好了。这冷牢头冲着旁边那一个狱卒一使眼色，有一个狱卒手里边拿着刀瞅着侯君集，照着他那脑袋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剁下来之后，侯君集那是什么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刀奔着一来，他缩颈藏头，一缩身子，嗖，这刀剁空了。这刀剁空之后，侯君集这单刀照在那手脖子上，咔，一刀，那手剁下来了，刀掉地下了。就手侯君集这刀往前一反腕子，呼，前脸下来了。这一个倒下之后，旁边那个往上一大刀奔着一扎，侯君集拿单刀往里一磕，嗨，呼，好几个全完了。这一转眼的功夫，侯君集一扯程咬金，跟我走。他说往外走，这功夫外边还俩人，外边这俩是谁？两个狱卒，刚刚在那边巡监回来，走到这听着屋里边噗噗，他们隔着是慌慌往里一看，哎呦我的妈！其中有一个旧手就吓死那儿了，另一个胆大，陌身往旁边就跑。他跑了，但是侯君集可没发现他。这八个人呢，两个进到这儿了，大门那还把着俩，还有四位跑那边给程咬金、尤俊达牵马去了。侯君集这把他这几个人杀了之后，由他们身上把这钥匙找出来，先给程咬金开开手铐脚镣，然后提了这一串钥匙就奔牢房里边来了，把这牢房一间一间的都给打开，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了。跟程咬金在一个牢房里边的有两个人没放，一个是打死他爹那个，一个是奸污大姑娘那个。程咬金说这俩小子不能放，还得在这把他锁起来。大家伙出来一起往外走，这功夫外边另外那四个人就给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把马可就都牵过来了。尤俊达也被放出来了。尤俊达一看，弟兄们谢谢你们，这个地方不是道谢的地方，快点走。上哪儿？上甲流店。程咬金和尤俊达牵着马出了监狱之后，各自搬担任

0: 乘花坐马，众弟兄随后跟着，奔贾柳店就来了。这些个监狱里边被押犯人也出来了，顺大街小巷一个个各自逃命，他们不定是四面出动。
1: 这来这个劫牢反狱可就不顺利了。
0: 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这功就已经跑到贾柳店，他们下了马之后直接进了这大院，来到这上方屋里边，徐茂公和魏征众位弟兄谁也没在这休息，都盯着在这往外走呢。一看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来了，大家伙是异常高兴。哎，你们两个出来了，
2: 三哥谢谢你了。
1: 我可告诉你三哥，这个地方可不是久待之地，我听见后边马蹄子响，人声乱，可能官兵知道了，咱们快点走。
0: 是吗？好，
1: 来啊，柳州陈贾润福哪去了？
0: 命人找柳州陈贾润福，找不着了，这刚才还在转悠呢，快点去找。
1: 去不多时又打后院找来了，这二位干什么去了？
0: 后院墙角那底下买俩坛子，这坛子里边装着银子呢，临走时这二位起钱去了，到那儿把这两位找来了。
2: 三哥出什么事儿了？
1: 徐茂公说问你们两个现场安排的怎么样，咱们得提前行动了。
2: 啊，提前行动上哪儿去？
1: 我问你们两个的家眷出城没有？
2: 我们俩家眷刚出去。
1: 秦二哥的家眷出去没有？
2: 秦二哥啊，我这就想要去给他送信。
0: 哎呀，你怎么不早送信？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2: 我现在把这墙角那银子取出来，咱们好带着。
0: 哎，这什么时候还用你那点银子使唤吗？你快点给秦二哥家里边送信，让他快走。
2: 哎，好，我这就去。
1: 柳州臣贾润福两个人慌慌张张出贾柳店后门去给秦琼家里边送信去了。
0: 徐茂公是这么想的，这边把秦琼的家眷接走，那边派人到长安偷偷的给秦琼送信，让他从杨林的手下逃出来，这事儿就行了。可没想到贾柳二位今天那么肉头筋，没把这信送到。徐茂公正着急的时候，告诉弟兄准备往外走，就听贾柳店外边人声嘈杂，有人来报三哥坏了，官兵把贾柳店是团团围住。
3: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6: 嗯
5: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6: 嗯、
5: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6: 嗯，
5: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6: 嗯，
5: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6: 嗯，
5: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6: 嗯，
5: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6: 嗯，
5: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6: 嗯，
5: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6: 哎呦，
5: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6: 嗯，
5: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6: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5: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6: 嗯，
5: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6: 嗯，
5: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6: 哦，
5: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哦，
5: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6: 嗯，啊，对，我知道，
5: 对不对？
6: 而且它还好吃呢。
5: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呀

0: 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1: 嗯、
0: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1: 嗯、
0: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1: 哦。
0: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肝、
1: 哦、
0: 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1: 嗯。
0: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1: 嗯、
0: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1: 啊、
0: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1: 啊、
0: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1: 嗯、
0: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1: 哦、
0: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1: 啊、
0: 你像里面有金桔、
1: 嗯、
0: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 啊,
1: 啊，
0: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是说直接吃、
1: 哎、
0: 泡水是不是、
1: 啊、
0: 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啊、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1: 嗯、
0: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块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嗯。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1: 嗯、
0: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
1: 嗯、
0: 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它不是软的，
1: 你知道吧，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1: 哦、
0: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

0: 聊定格，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定格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定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3: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3: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正在徐茂公众人准备要走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官兵已经把贾柳店团团围住。这个时候，就听外边四面八方喊杀声四起，别让他跑了吧，抓响马呀，反叛们快出来吧。紧接着就听这贾柳店的店门一阵急促的敲打，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快点开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徐茂公这功夫站到院子里边往外一看，四面八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那火光已经映照起来了。徐茂公说，弟兄们，事到如今不要慌忙，我们现在冲出贾柳店，马上出西门，西门现在已经为他们开着呢。出西门之后，外边15里地之外有一片树林，在树林子里边见面，快点各自上马。上马的上马，抄兵器的抄兵器。程咬金这功夫手中端着大斧子，他在头前来。现在程咬金别看负着伤呢，咬着牙硬挺着，他在头前催着马就出来。他往外边这一来，告诉你说把这店门开开。贾柳店这个店门呢是两个门，有一个门是带台阶的，另一个门是大车门，特别宽敞，没挡，把这大车门先开开，骑着马就好往外出啊。咣啷这门一开，官兵们正想往里拥，这功夫程咬金嗷嗷一嗓子，拿开来。就这一声啊，就好像打了个霹雷一样，这官兵们拉着架子呀，听这一声吓一哆嗦的功夫，一定神儿，程咬金这匹马就出来了。这匹马往我一冲，啤就啪嚓，才躺下四五个，大斧子一抡，七球咔嚓就砍倒了几个官兵。尤俊达在后边抖动钢枪，哗啦哗啦哗啦。程咬金往外一来，第一个碰上的正是铁枪将来护尔。这铁枪将来护尔是济南节度使唐弼手下的一员勇将，穿着冰铁盔乌油甲，跨骑贴青马，手中端着一条浑铁枪。这个人这条枪闻名遐迩，可以说一般的人练枪的没有他的枪沉，力大过人。铁枪将来护尔跟程咬金两正好马打对面，抖枪就刺。程咬金一看枪奔前胸来了，他把大斧子一举，还切西瓜。来虎儿撤枪一看，剔牙套耳朵，三斧子过去之后，来虎儿一低头，第三斧子躲过去了。程咬金这匹马过去连头也不回，奔着西门那就冲过去了。后边众弟兄也往外冲。徐茂公跟魏征这两个人是文人，不会武艺，但是也骑着马，被几位弟兄把他们包围的当中间，护送着他们往外冲杀。正往外边冲杀着，一看有一人拦住了去路。谁？济南节度使唐弼。唐弼这回怎么亲自来了？这还了得吗？这可是大事儿。劫黄冈的响马杨林给拿住了，送交你审问，你不但没问出口供来，把这俩人还给放跑了，还要不要脑袋了？所以唐弼听徐知县一报这个信儿，那都气坏了，马上亲自带队伍出来了。唐弼跨骑昏红马，手端一口三挺刀，他一拦住去路，徐茂公一看坏了，这是济南府里边最高级的地方官员了，

后边是那么多的兵丁。徐茂公一看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喝死相拼，就得冲了。头前是永三郎王勇王伯堂，双手颤枪直奔堂弟，扑抖枪就刺。堂弟一看王伯堂枪奔这儿来，摆刀往我一磕，二马错蹬打在一起。徐茂公估计着恐怕这道防线很难过去，正在这功夫堂弟后边乱了。怎么乱的呢？咱不说了吗，徐茂公派兵早有安排，大刀王玄王君可就带着20多个亲随人等在这贾柳店外边四面巡逻。王玄王君可一看唐璧这队伍在这儿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我从他后边往前杀。大刀王玄王君可有名的王大刀，他那刀比别人都大一号，这刀头特别长特别宽。王君可大刀一举在后边七球咔嚓就砍杀上了。官兵后边这么一乱，唐璧回头这么一瞧，让王不挡一枪噗有打手背这儿藏给穿了一道血槽。唐璧觉得手背这么一疼啊，这么一抖了手，这刀差点没松开。接着王不挡啪啪又两枪，唐璧往旁边一跨马的功夫就闪出一条路来。王不挡在头前带着保护着魏征，徐茂公以为众弟兄就拥出来了。他们一边杀一边战，一直杀到西门这个地方。西门这个地方早已经是赤法灵官善通善凶信带着由武安庄来的200多位弟兄把这西门控制住了。城门开着呢，听见城里边大乱，善凶信跨骑艾叶青，手中摆金顶枣阳槊，在这打接应。一看众弟兄过来，善凶信告诉他们，你们走你们的，有我断后。众位弟兄相继着鱼贯而出，他们都出去了。后边唐璧催马来到跟前，单雄信一摆金钉枣阳槊，跟唐璧两个人马打对面，呜，一槊搂头盖顶就下来了。唐璧这个手背负伤啊，但是他只得咬着牙往外一磕，啪！单雄信力大槊沉，这一槊把他这个伤口沾的这血更加倍的往外流了。唐璧往旁边一拨马，就知道不是单雄信的对手。后边铁枪将来虎儿催马上来，单雄信啪啪啪啪啪啪跟来虎儿打了几个回合，左脚尖一领蹬，有科技盖兵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单雄信告诉敌人撤，出城往外就走。铁枪将来虎儿催马端枪，刚要往外追杀，唐璧说：“慢着，来将军。”不要穷追。唐璧心里合计啊，他们既然敢今天晚上砸楼反狱，大概人少不了，在城里边还好办，他们出了城说不定什么地方再埋伏着人马，我们追出去不知好歹再被人家给捉住俩，那我就更丢人了，马上带队往回来。他往回去，单雄信随后断后出来了，跑出10几里路就在原来预定说好那个地方树林子里边，大家伙聚齐。聚齐了之后，徐茂公一看，除了喽啰们有些个伤亡之外，贾家楼接应的弟兄该到的也都到了。仔细一瞧，少俩人，谁呀？柳州臣贾润甫。徐茂公心想，这二位呀，老是啊行动迟缓，到这时候你们跑哪儿去了？正说到这儿，这二位来了。这二位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衣裳这儿也扯了，一人还提了把刀，这脑袋这个拉个口子，一瞅那个这地方挨一刀。二位进来之后，三哥，坏了坏了，怎么的了怎么的了？秦二哥的家眷没救出来，你们两个不是去了吗？我们两个是去了，有打那个就我们店里边后门出去之后啊，我们想奔那太平街专诸巷，哪条道也过不去，哪都有官兵，还有我们俩感情的人都认识，他们说这贾柳店呢，是老本营，是贼窝，非抓我们俩不可，说我们俩是主犯，你说把我们俩吓得，我们俩往外就跑，好不容易让他跑出来，你说这怎么办？二哥这家人，你说我们将来见二哥怎么说呀？哎，程咬金这边没听，没别的，

0: 咱们杀回去，一定把二哥的家眷救出来。
1: 徐茂公说不行，现在杀回去无异于去送死。
0: 我再想别的办法吧。那想什么办法？要把二哥的家眷在这丢失了，二哥将来回来怎么办？
1: 你们谁也别着急，听我的。这儿徐茂公想什么办法救秦琼的家眷，那边城里边呢，这功夫贾家楼贾柳店都已经被包抄了，店房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都归了公了，挨个房间检查。徐知县走上贾家楼各地方查找，最后由打贾家楼那个大梁坨上边就把那蒙丹拿下来了。蒙丹拿下来打开一瞧，哦，这就是这帮反叛接义的蒙丹，头前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徐知县一看，哎呀，我就没想到这秦琼感情他是反叛头啊，马上把这蒙丹呈现给唐弼。节度使老爷，您看这怎么办？唐弼一看没别的，按着蒙丹拿人，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不让他跑了。在济南府内历城县周围的这可以拿，远道的那就没地儿拿去了。秦琼拿不拿呀？啊，秦琼，唐弼一合计，秦琼可是杨林的十三太保，他的家眷要是给抄拿之后，太王杨林会不会生气呢？又一转念，他不会生气。太王杨林认他为十三太保，他不知道他是反叛，我得告诉杨林，让他知道他的十三太保是个反叛，长了他说不定要了你的命。传我的命令，把秦琼的家小一律给我拿货。这儿谁拿秦琼家小？唐弼派铁枪将来虎儿。这来虎儿是唐弼手下一员勇将，这来虎儿特别乐意干这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秦琼平素跟来虎儿一起在唐弼手下供职，这秦琼比来虎儿受宠，这是在来虎儿的心目当中这么看的。他觉得他处处赶不上秦琼，所以来虎儿平素在心里边暗暗地产生一种嫉妒之心。今天一听说拿秦琼的家眷，来虎儿特别高兴，带着五百人跨骑贴青马，端着大铁枪就来到了太平街专诸巷。到了专诸巷，两边胡同口都给堵严了。然后来虎儿下马，提溜大铁枪，告诉十几名亲随奔秦宅。来到秦宅大门这儿，这个功夫就折腾了一宿了，天刚蒙蒙亮。来虎儿告诉这十几个人，过去敲门，进去之后见一个绑一个，一个不剩，听见没有？哎，这十几个官兵提溜刀就奔这儿来了。这官兵们往这一来呀，偏赶上有人正开门，就听这门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一个缝之后，又到那里边露出个脑袋来，咣，门又关上了。谁呀？正是秦琼家里边那位傻爷罗世信。秦琼跟着杨林走的时候特意嘱咐罗世信了，老娘在家可交给你了，你得好好孝顺老娘。这罗世信呢，就把秦琼的娘当自己亲娘那么看待。罗世信每天早晨起来是两大缸水必然要挑的，今天呢早晨起来把那俩缸已经搁到门里头了，大枣木缸子穿上了，准备开门要挑水。他开开门之后把脑袋往外一伸，一看那么多官兵，咣，他把门又关上了。这官兵一瞅有人开门，露出脑袋又回去了。嗯，来，这谁？ 来户儿提溜铁枪，
0: 上，不管他谁，露脑袋那个先把他绑起来。哎，咣，有一个官兵过来一推门，把门推开了，就是那官兵进去了，进去咣，大门关上了，没动静了。嗯，上，哎，第二个又上去了，咣，门一推又开了，嘣，进去了，梆，门又关上了，又没动静了。接着四个。

0: 进去了，都没动静了。来护儿在旁边一看，嗯，这怎么回事呢？你们怎么进去都没动静了？来护儿自个儿过来了，怎么没动静了？那四位啊，都趴下了。这罗士信呢，他开开门之后一看有官兵，他把门那么对上了，没插，俩手扶着，头一个一推门，他嘣儿，这门开开了。这位一进来，罗士信很省事儿，都没使大劲儿，拿这巴掌照那脑袋上，啪，咣，这一巴掌，梆，扑腾，这位就手趴下了，脑震荡。他一转身，把挑水用那大缸头号缸翻过来，就把这位扣里了。第二个进来，照样，梆，一巴掌又趴下了，塞这缸里了。第三个进来又趴下塞那缸里去，俩缸扣四个，一里俩，所以最后人一点动静没有。来虎儿这回过来了，来虎儿看前面四个兵进去没动静，他就加着小心呢，提着大铁枪，梆，他一捅这门，咣，那门开开一扇，一扇门开开了，这罗士信站在这扇后头。嗯，他在这笑，这位不管什么时候老是笑眯眯的，来回捅开这扇门一看，嗯，没动静，出来，嘿，嗯，来回听到门后怎么是黑的，黑什么玩意儿？他用这枪捅这扇门，咣，一捅没捅动，罗士信在那顶着呢，嗯。来护耳把这枪往里边那么一伸，他想往旁边扑了一下，他往里边刚那么一拨头，罗士信这手崩把这枪给抓住了，嘿嘿，他使劲往里边一拽，来护耳觉得兵器被人家抓住了，往里边拽他，来护耳双手抓枪，他往外边一拽，嗯，心想这玩意儿我不能给别人啊，他较劲儿啊，他哪是罗士信的个儿，这罗士信使劲往里边进来，进来吧，都咣一下子就把来虎儿给拽进来，来虎儿往里边一走，脚底一个趔趄，他想着一个垫步想起来，要回身不赶趟了，罗士信这手裸枪，这手一掐他脖子，往起一摁，扑通就把来虎儿给摁趴下了，但是来虎儿那毕竟是铁枪将，那是武艺在身力大过人的人，跟头前那四个兵丁不一样啊，他俩手一扶地，他想挺身再起来，罗士信这手掐着脖子，拿这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脊梁，别动，摁这儿了，来虎儿起两起，就好像大泰山压在身上一样，一点儿都动不了了。
1: 大早晨起来的你干什么来了？嗯，
0: 嗯，俩胳膊给拧过来了，嘿，你动，你动，小心把犄角给你掰下来。他这说牛呢，他专门把那牛犄角给掰下来，今天给来护耳用上了。正在这个功夫，老家人秦安早晨起来又到里边出来，秦安往外一走，嘿，世信，你这干什么？他们也不要干什么，嘿。都来了，哎呦，这不是来大人吗？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让来大人起来！不行，不行，他拿着枪呢，这拿着枪，这不好办了。他这裤带后边感觉常备小绳，为什么拴鸟用的？他这小绳蹬出来了，嘣嘣嘣，把来虎儿给捆上了。来虎儿这气呀！来虎儿心想，我是来抓秦琼的家眷的，我没抓着人家，让人家把我抓住了，捆上之后一滴喽，行啊，走吧，见娘去吧。哎，好，我见见老太太。秦安那是懂事的人呢，啊，来将军，您先暂备委屈，走吧，见见老人家。来虎儿头前走，罗士信在后边跟着，咣啷把大门插上了，一边走一边嘴里直哼哼。
1: 喵喵喵喵奶奶。
0: 来户儿心想，嘿，到什么时候还唱呢？唱什么玩意儿那是？老太太早晨起来在屋子里边正坐着呢，往外边一瞧，哎呦，这怎么把来大人给抓来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给四十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四十岁很遥远，回头看，二十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

0: 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5: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4: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6: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4: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7: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8: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4: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0: 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1: 开卷有声。
13: 今天分享的是正面管教，一定要告诉孩子，这四件事比成绩更重要。第一，人要有自己的主见，谁说的话都不是永远对的，包括爸爸妈妈，要学会自己动脑筋想问题，判断对错，不盲目跟随别人。第二，尽力了就好。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好，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能扛住多大的失败，以后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努力的过程，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第三，管好自己的脾气。除了爸妈，没人会一直让着你，心情不好可以哭，但不能把坏脾气撒在别人身上，没人会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第四，学会尊重他人。无论对方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还是打扫校园的阿姨，都要以你相待。尊重是赢得他人真心认可的开始，比优异的成绩更能让你走得更远。成绩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健全的主见、坚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和尊重的品格，才是支撑他一生幸福的根基。
1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4: 第113集，励精图治。李承器因让利之功也有补偿，李旦授其为雍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一下子位居三师之列。李旦接受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建议，将他们所见之人召回京中，并逐个授以官职。三省六部长官中，韦安石时任中书省中书令，萧志忠任门下省侍中，姚崇任尚书省左仆射。尚书省六部中，郭元振任兵部尚书，令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岑曦为刑部尚书，宋璟为吏部尚书，兼之同中书门下三品。崔实以工部侍郎之身涉行工部之事，张悦为户部尚书。窦怀珍和卢藏用因名声不好，李旦虽将他们召回京中，但仅授窦怀珍为太仆少卿，授卢藏用为尚书右丞，皆为无足轻重的官儿。由此看来，

0: 太平公主所见之人落在了下风。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参知机务者皆为宰相职，他们皆有入正史堂议事的资格。刘幽求和崔日用因能参与机务，于是列身宰府之职。从正史堂的构成人员来看，相王府旧属如姚崇、郭元振等人实在是占了上风，太平公主的嫡系之人无非萧志忠一人而已。这日靖边三响，李旦登御座主持朝会。
1: 众位爱卿啊，如今三郎当了太子，百官依序就任，该是办一些事儿的时候了。朕前日对韦公说过，让他主持正史堂，将此事议一议。韦公啊，你们议得如何呀？
0: 韦安石越众奏道：
2: 陛下，正史堂已然议了数回，有几件事儿需陛下定夺。
1: 你说吧。
2: 第一件，此前多年朝政紊乱，需对正义之人张明，对有罪之人削爵，则天皇后有功于社稷，可上尊号为大圣天后。至于武士、韦氏其他人，应当削爵夺役，如武三思、武重训等人，应当掘其坟、铺其尸，将其他人流放边壁。至于故太子重俊，应复其位号，臣等为其拟为节明太子，不知可否？令雪敬辉、桓彦范、崔玄伟、张建之、袁树己、李多作等罪复其官爵，以袭子孙。
1: 如此很好，准奏。如何处置韦蜀人和贝尼蜀人，你们议过吗？
2: 议过。臣等以为韦蜀人虽为先帝之后，然他有罪，不能与先帝合葬。
1: 好啊，如此狂悖之人确实不宜与先帝同龄，你们可另选墓地以礼葬之吧，可给予韦蜀人后妃之礼。果儿虽不好，毕竟是公主，还以公主之礼葬之吧。还有上官婉儿，也以后妃之礼葬之。
2: 此为陛下的仁义之怀，臣等谨遵。
1: 那个被宗楚客摔死的崔婉，应该好好表彰一番。
2: 臣等议过了，想请陛下追赠其为谏议大夫，以彰其名。
1: 准奏。韦蜀人与宗楚客把持当时朝政，崔婉不畏强势，明知有难依然强健，颇有魏征之风啊。这样的人应当成为我朝的楷模。众爱卿啊，朕希望你们都学崔婉，忠心办事，则为朕之幸啊。
0: 群臣躬身答应。李隆基此时作为太子，距离父亲最近，他观此场面，似乎有点不认识父亲了。多少年来，父亲沉默寡言，似乎对万事绝无萦怀。现在刚刚当了皇帝，马上就有了励精图治的劲儿。如此说来，父亲此前的言行表现，莫非为韬晦之计吗？韦安石又禀道：
2: 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以贞观故事行清明政治。陛下，此前政风败坏，颇有积重难返之感，欲行其事，须理千头万绪，使之逐一归真。是如贞观时期，朝中办事官吏仅有600余人，如今仅协封官何止1000人。臣等议事之时，认为尚书省职责最大，应推姚仆射主持此事。
1: 朕准奏。姚卿啊，

0: 此事重大，你需戮力行之。
1: 姚崇出班奏道：
2: 臣谨遵陛下圣言，定将此事办好。
0: 你想如何办此事呢？
2: 陛下，贞观之初，太宗皇帝神明四世，其一去奢省费，其二轻徭薄赋，其三任用廉吏，其四使民衣食有余。臣以为眼下百废待兴，若以此四事来镇朝务，如此就抓住了总纲。臣已吩咐下去，主六部依此四事意思，再依本部职责，通过对比列出细则，再立加整顿。
0: 好啊，你这细则何时能列出啊？
2: 臣以为月余即可。
0: 月余有点慢了，你要督促六部让他们抓紧拿出。如今天下之人思治心切，诸事若慢悠悠的来做，就会误了大事。
2: 臣明白，臣会督促他们挑灯夜战，加紧完成。
1: 李隆基眼瞅着父亲那着急的神情，对父亲更加陌生。父亲一向是慢悠悠的性子，现在也会着急起来。其实李旦现在的行为实属正常，人生在世，若遇到能够建功立业的时刻，皆愿以跃跃欲试证明自己的能耐。李旦虽为恬淡的性子，毕竟也为一名睿智之人。他从酷吏政治瞧到此前为势当权的乱世，早对这些乱象深恶痛绝，因想整治一番。此后群臣又在那里议论了半天，话题多关如何整顿朝政。萧志忠这天只是随声附和，没有主动奏言。他对整顿朝政一事不以为然，心想仅一个协风官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这些人盘根错节，牵涉面极广，又是付出了钱财换来的官位。尽管这是李显时代办的事儿，然你李旦为李显的弟弟，依旧是大唐之君，怎么能说不认账就不认账呢？若废了协风官的俸禄，那么当时买官的钱财谁来补偿？萧志忠以为，若皇帝悍然废止协风官，那么京城之中定如发生了大地震一样惊天动地。第114集，流言四起。李隆基当了太子之后，当即从兴庆坊搬入东宫之中。这日午后，刘幽求与麻四宗结伴入东宫拜见太子。他们向李隆基叙说了近来市面上的流言，这些流言皆针对李隆基，其中有些甚为不堪。麻四宗说道：
3: 殿下尚未被册命之时，京中已有流言，我派人打听啊，发现此话主要在官宦之家传言，主要说殿下非长子又非嫡出，不应立为太子。我听后心想，这些人说的是事实，他们也许不知宋王辞让的过程，就先让他们说去吧。心想待皇上册命殿下为太子之后，这些流言就会不攻而散。
1: 刘幽求说道：
4: 我和四宗碰头聊起此事，觉得事态紧急，不可放任不管。
5: 啊，四宗，你先说来。
3: 谁知林轩册命之后，这些流言没有止歇，且愈加不堪。奶奶的，我这一次彻底敲花了眼。殿下，我把这些话复述出来，你不可生气哦。
5: 但说无妨。
3: 有人说道，宋王所以辞让楚卫，源于殿下以兵士相逼。哼，他们说的活灵活现，说是我与葛不顺跟随殿下，身后带有数百万骑兵士，将宋王府团团围住，然后由殿下持刀威吓宋王。
1: 刘幽求道：
4: 我听来的就更加有趣了，说我们将宋王裹挟入万骑兵营， 然后持刀逼迫。
1: 马四宗继续说道，
3: 还有人说道，殿下数日间找圣上哭闹，威胁圣上坚决要当太子，他们还杜撰了殿下的原话，这绝对是无赖之词啊。
5: 嗯，他们如何杜撰我的原话？
3: 他们说殿下见了圣上威胁说道，我若为太子万事善罢，若不能我马上再起宫变，干脆自己做了皇帝。
1: 李隆基听罢并不恼怒，微微一笑道，
5: 如此一来我岂不是成了那十恶不赦之人了？
1: 刘攸求道，
4: 殿下这些无稽之谈固然荒谬，然流言弥散开来，庶民百姓不明内里，更有好事之徒添油加醋，不怕此风愈刮愈烈，恐对殿下不利。
3: 是啊，我看到那些家伙在那里说的口沫横飞，就想把他们抓起来暴揍一顿，然说者太多，那是无论如何抓不完的。
5: 我知道了，你们说到底是谁不想让我当太子啊？
1: 刘幽求心中当然知道答案，马四宗却不甚明了，他率然说道，
3: 哼，估计是那些刘人们干的，他们以前仗着韦太后之事作威作福，殿下带领我们将他们赶下台，这帮人心中怨恨又无计可施，就只好讨些嘴头上的便宜。
1: 李隆基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说道，
5: 罢了，我们不用管他，这些流言终究会传入父皇耳中，他肯定会有处置之法。四宗，我入东宫之后与你们来往颇为不便，你们经常聚会吗？
3: 曾经小聚了两回，殿下和刘兄不在场，气氛就闷了许多。
5: 嗯，刘兄你找个机会将他们约在一起聚饮一番，我有话要说。
3: 殿下有什么话先说给小弟听听也成啊。
5: 嗯，你们立有大功，万不可借此作威作福，许多人告诉我说，万骑将士近来实在跋扈，就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甚至有抢掠之行。四宗，你们立有大功，若有此骄傲，就将这些功劳抹煞了去了。你可告诉葛福顺他们，让其约束手下，并谨守本职才好。
1: 刘幽求点头道，
4: 殿下说得不错，人得意最容易忘形，我这几日检讨近一段的言行确实有些躁了。四宗啊，看来人不管到如何时候都不能居功自傲，我们应戒之慎之啊。
1: 马四宗不以为然说道，
3: 我怎么得意忘形了？不过饮些酒图个快活，总不成立了功日子反不如当初畅快。哎，也罢，既然殿下说了我注意就是，我也会把此番道理说与他们。
5: 我们此前皆默默无名，此次起事后天下皆知，我们就此立于浪头之上。四宗，你要明白，我们身后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所以要比以前更有敬畏之心。
3: 是，
5: 你和他们现在皆在军中任职，不可恃功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要动辄离开军营，需谨守本职。少卿兄的遭遇就在眼前，他以为宰相职，不一样成为地方刺史了吗？
1: 这是太子的训令。马四宗收起嬉笑之脸，躬身领命。太平公主这些日子很烦，源于两件令她很窝火的事儿。三郎隆基果然当了太子，这令她很不爽。自己向皇兄见的人虽被召回京中，除了一个崔实以侍郎之身知事工部之外，其他所受官职无足轻重。那些昔日相王府的旧吏纷纷身居重位，他觉得皇兄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面子。李隆基已然当上了太子，瞧大郎李承器那绝死不愿居储位的劲儿，如此格局似乎短期内难以撼动。太平公主心有不甘，遂指使

0: 太平公主就急问道，那两件事办得怎么样了？萧志忠摇摇头叹道，
1: 哎，一件事还算顺利，另一件事，圣上美遇大事，定先问公主知否，由此可见公主在圣上心中的位置。那岑曦还算知趣，说此生定追随公主，永保忠心。
2: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4: 哎，没错哈，
5: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啊，
4: 对对对
5: 对
4: 对,
5: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4: 是吧？哎呦，真
5: 是，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4: 哎，真是个问题啊！
5: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4: 哦，
5: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4: 一
5: 方
4: 人，
5: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4: 嗯，
5: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4: 啊、
5: 是啥呢？大枣。
4: 啊、大枣。
5: 哎，对、
4: 啊，
5: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4: 嗯。
5: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4: 哦，
5: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4: 嗯，
5: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4: 哎、
5: 对不对？
4: 对，
5: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
5: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4: 嗯、
5: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4: 哎、是的。
5: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4: 嗯、
5: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4: 哦、不一样的、啊、
5: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4: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5: 啊，对，它是上面尖、
4: 啊、
5: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4: 啊
5: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4: 啊啊啊啊、
5: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4: 嗯、
5: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4: 哎、
5: 对吧、
4: 嗯、
5: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4: 嗯、
5: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4: 哎、
5: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4: 哎、
5: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
4: 哎呦、
5: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4: 对，
5: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4: 哎、
5: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4: 哎、
5: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4: 口感好。
5: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4: 哎、
5: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4: 不是
5: 两袋，
4: 那是几袋？
5: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
4: 哎、
5: 10斤。
4: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

0: 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1斤才19块9的价格，19块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儿，现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藻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藻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115集，主仆密谋。其实萧志忠的话仅说了半截儿。自从李隆基成为太子之后，大臣单独向李旦奏事的时候，李旦肯定首先会问此事公主知否，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再问

0: 三郎之否？若再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此事肯定能得到李旦答应。萧志忠又说，
1: 岑心那日说道，若公主答应，他可以再弹劾崔日用，有把握将其赶出京城。
0: 太平公主笑道，
2: 好呀，此人很知趣，崔日用原来追随宗楚客，毛病应该不少，岑曦若把他搬下来，估计有把握。萧公，此人连搬三郎的亲随到我这里，有邀功之嫌，他莫非知我不喜三郎吗？
1: 他弹劾钟少卿，公主又是赞扬又是推荐，他当然能明白公主的心意。公主啊，现在人的脑袋都很灵光呢，往往能从一件小事身上猜出大概。哦对了，现在市面上的流言愈刮愈烈，竟然有人说此为公主之事。
0: 其实这些流言泛滥，其中也有萧志忠的一份功劳。他受太平公主指使，惯用一些不着痕迹的话来推波助澜。萧志忠与李隆基无仇无怨，然他铁心跟定了太平公主，则主子的意志就是自己思想所在，自然是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太平公主不屑一顾说道，
2: 哼，随他们去说吧，所谓流言就是无端之语，何必要较真呢？好吧，你就对岑曦说，让他选择时机把崔日用赶走吧。
1: 公主，我们是否可以招揽崔日用呢？
2: 如此反复无常之人，你如何能识得他的真心？他若归了我，会不会到关键时候再反戈一击呢？罢了，我们不惹这个麻烦。你可在这里拿些钱物带我赠给岑曦，此人多年为小官，估计囊中羞涩，现在当了尚书，宅子也该换一换了。
1: 公主关爱我们，我代他向公主致谢。公主动辄赏钱物给人，我的心中实在不安呢。
0: 萧志忠说此话，估计日常也得了太平公主不少钱物。
2: 这有什么，你也看到皇兄近来又赏了我不少食邑，你说我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不如大家一块花吧。对了，你找韦安石怎么说？
1: 哎，这老贼还是滴水不进，尤甚往日。这次他不收公主的钱物不说，还上了性儿了，说了许多难听话，下官不忍复述啊。
2: 你不可漏了一句，详细说与我听。
1: 这他先拒收钱物，说道，我有俸禄，何必收他人钱物？你说此为公主之上，此事有被朝廷规制，我为大唐之臣，若有赏则为天子所赐。太平公主身份再尊贵，毕竟为公主之身，她没有赏赐的资格。公主您瞧，这些话说得我顿时就噎着点气儿啊。
2: 他还说了什么？
1: 他死后谆谆告诫我，说我为侍中，理应为圣上效力，不可妄动其他心思。他不让我多往公主府中跑动，有句话最为气人。
2: 他怎么说？
1: 他说圣上最近新立太子，那么大臣除了忠于圣上之外，其下也要忠于太子，若离了这个轨道，即使有不臣之心。
2: 哼，这个老贼，他以为现在攀了皇兄这个高枝儿，就可以无所顾忌了。萧公，他还说些什么？
1: 此后他多劝说我，说如今乱世结束了啊，应该跟随圣上好好的治理国家，不能再有其他心思。他还说了最大逆不道的话，说女人为政最为不该，实在是坏了规矩。他这样说，岂不是把则天皇后也说在里面了？
2: 你还不明白这名老贼的真实意思吗？他其实是在说我，让你等不要再跟随我。这个老贼看来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其实公主啊，不必太在乎此人，只要公主能在圣上面前说上话，不用理他。
2: 萧公，你仕宦多年，怎能说出如此

0: 稚嫩的话。现在正式堂有维安十把持，下面又有姚崇、宋景以及太子之亲随姚琦呐喊，你一人之力有什么用？难道不论大事小事都需要我在皇兄面前鼓舌吗？只怕时日久了，皇兄也会厌烦起来。
1: 萧志忠听了太平公主的斥责，不敢再吭声。他知道这个公主虽为女人之身，然其见识和谋虑比其皇兄强多了，这也正是萧志忠不屑追随太平公主的根本原因。萧志忠迭遭乱世，深知紧跟强势的好处。则天皇后死后，他看准了韦皇后和太平公主这两个强势的女人，却没有把李显和李旦这两个皇帝瞧在眼里。现在韦皇后已死，他决意跟随太平公主，永不掉队。太平公主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0: 萧公，此人不能为我所用，即为祸胎，我们需想法除掉他。
1: 萧志忠感到为难，说道：
2: 公主啊，这个韦安石官声不错，如今又得圣上倚重，又有姚崇等人围在身侧，若想除掉他似乎很难呢。
0: 有什么难的？人只要生于世上都要吃穿交际，他难道就没有毛病吗？你和我都要留心，总能找出他的毛病。若把韦安石扳倒，中书令一职出现空缺，你可以设法填之。
1: 中书省主要负责皇帝之命的起草，门下省则负责审议中书省所起草的皇帝之命。两省长官、中书令与侍中皆为宰相，只不过中书令现在主持政事堂，俨然有了宰相之首的意味，所以被人们推重。萧志忠的眉头一皱，说道：
2: 公主，今日朝堂之上，姚崇说要整治吏治，下官当时心想，他们若如此做，则协封官首当其冲。协封官人员牵扯极广，其内里纠结复杂，是不是可以以此做点文章呢？
1: 数千人的协封官里，其中通过太平公主办成的就有数百人。由于这个缘故，太平公主绝对不愿意废除协封官。她问道：
0: 他们果然决意废除吗？这帮该死的就会没事找事。
2: 姚崇主持此事，宋景呢又是吏部尚书，此事铁板钉钉，那是没跑的。
0: 不成，不能让他们办这件事，然也不能找皇兄明说此事，应该想个法子让他们知难而退。这样吧，萧公，此事还由你来办，我告诉你几个人名，你可暗暗去找他们，让他们暗中联络及其所有协封官，之后找宋景大闹，只要事儿闹大了，我就可以在皇兄面前说话。
2: 是是，此计大妙，只要他们搬不动协封官，则诸多整治措施皆为空言，他们失信于天下，圣上面前也会大削面子，是为一石双鸟之计。
1: 第116集，致书止言。太平公主和萧志忠正在说话之时，一名下人入堂禀道：
3: 禀公主，宫中来人传皇帝之旨，宣公主入宫觐见。
0: 他们来得正好，我正要入宫见见皇兄呢。小公，我们走吧。对了，你这些日子要寻一个贴心的言官，估计近来有用。
2: 是。
1: 太平公主入宫后直奔太极殿，李旦正在那里等待。太平公主入殿后嗔道：
0: 皇兄急巴巴将妹子召来，有什么急事啊？现在虽然入秋了，外面依然炎热，瞧我这身上的汗水已然出了几身了。
4: 我现在每遇到大事儿啊，皆想找你来商量，你若嫌麻烦，我让他们清出一处宫殿来，你搬来居住如何呀？
0: 此事万万不可，我若搬入 定会群言汹汹，说我违了朝廷规制，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4: 嗯，你说的有理，如此啊，就累你多跑动喽。
0: 不妨，就怕来多了，皇兄会烦我。皇兄召我入宫，到底有何事啊？
4: 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近日呢，市面上流言甚多，说三郎不当立太子，妹子听说了吗？
1: 太平公主仔细观察哥哥脸上的表情，她许是做贼心虚，就想探明哥哥说此话的真实意思。然李旦脸上平静，没有什么虚饰。太平公主缓缓答道：
0: 是啊，妹子听到了不少。
4: 你听到了不少，为何不早日向我转述一些呢？
0: 四哥啊，你知道我支持大郎为太子，现在果然立了三郎，我若再把这些流言说给四哥，四哥定会认为妹子心有不满，我如此做就少了不少嫌疑呗。
4: 哎，妹子多虑了，这些流言非妹子之言，你早日告诉我，就可以早点心里有底，如此啊，就可早日想出对策。
0: 四哥想如何处置此事呢？
4: 很简单呐，就是早日为三郎证明，以平服役。
0: 是啊，应该这样。四哥，难道没有别的好法子了吗？
4: 有什么好法子呀？啊，大郎以死相逼，弄得我焦头烂额，我若迫于流言废三郎之位，大郎估计会寻死，我岂不是鸡飞蛋打呀？
1: 李旦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让太平公主无计可施。太平公主心中叹道：
0: 人算不如天算，谁料李承器抵死不干太子呢，才让李隆基凭空捡了一个大便宜。看来他为太子实在无法逆转，也只好听之任之。
1: 太平公主想到这里，轻轻叹道：
0: 哎呀，是啊，大郎这一次不知道犯了哪一根筋，事已至此，唯有为三郎证明了。四哥想如何为三郎证明？
4: 我想明发一道制书，将大郎辞让的过程与三郎的功劳说一遍，若此后再有流言，需问罪于传播者。
0: 好呀，如此一来，天下再无如此流言。
1: 太平公主回答后，忽而想到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儿，皇兄自己下一道制书也就得了，何至于把自己巴巴的召入宫中商议一番呢？莫非皇兄对自己有什么想法？李旦确实对妹妹有想法，流言中也有妹妹主使的话题，那么近日两人商议一番，即是申明了自己对妹妹的诚恳之意。若果然是妹妹主使流言，也顺势堵了她的嘴。由此看来，李旦一点都不糊涂，颇有睿智。此事已妥，他们不再说此话题。太平公主脑中快速一转，说道：
0: 四哥，三郎为太子，其谋略智识高于大郎，堪当其任，人在敦厚恭谨一节上，大郎就比三郎比了下去。譬如这次起事，三郎办了好事，但三郎事先并未向我们露出半句，他的心气儿实在是胆大了一些。四哥知道我此前对三郎甚是喜爱，可是有了这档子事儿，就让我心中添了不少忧虑。
4: 妹子说的有理，此子平时不露痕迹，突然之间办些胆大妄为之事，确实令人忧心呢。知子莫如父，我此前多次教训他，总觉得他没有大郎他们稳当。就说这回事儿，他策动一些底层之人率然发动，唉，天性成功了，我此后多次想过呀，其过程也实在侥幸啊。若其失败，我们岂不是 都跟着倒霉吧。
0: 是啊，他现在做了太子，更应持重。妹子以为四哥可选些持重之人为太子师，以教授其圣贤道理及敦厚之道。
4: 妹子所言有理啊，我想过了，如韦安石、姚崇这些人行为持重，又立三朝为重臣，让他们兼知太子之师，可能有些好处。
1: 太平公主闻言不吭声，李旦见状追问道：
4: 妹子以为如何呀？
0: 四哥呀，我有些担忧，只怕说出来又惹你生气。
4: 你直说无妨，我不生气。
0: 四哥以为你昔日相王府的属官，他们果然一心忠于你吗？
4: 他们皆为正直之人，难道心有旁属吗？
0: 哼，就说这韦安石吧，外人皆言此人为人正直，官声甚好，我却不这样以为。自从三郎当了太子，此人倾心三郎，动辄往东宫跑，其貌似忠厚，心实奸诈，他如此做就是在想自己的后路。四哥，你想，你刚刚即位，又是盛年，韦安石作为你的旧属，他应该一心一意辅佐四哥才对。其以中书令之身对一个新任太子如此热络，他心里难道没有想法吗？
4: 妹子如何知道韦安石常常去见三郎啊？
0: 我府中点签王师前，此前多往三郎府中，与三郎的一名府属交往甚密。这名府属姓甚名谁，恕妹子不明言了。韦安石多与三郎交往，此是王师前转告妹子的。
1: 李旦若有所思，没有吭声。太平公主见皇兄心里有所考虑，又加了一把火，说道：
0: 三郎在笼络人物一节上确实有相当本事，那崔日用昔日跟随宗楚客，那是何等的忠谨啊，然而突然之间就转投三郎了。四哥，你的儿郎中才具以此子最为超卓。
4: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唤来韦安石，让他拟出那道制止流言的制书，明日就名发天下。
1: 后一日，制书果然名发天下，此制一出，效果确实明显，不日间那些流言就变得无声无息，再无踪影。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 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

0: 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4: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

0: 有光芒，在绽放。
1: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

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昨天我记得跟大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人这一辈子其实呢就是因与果的关系，就是舍与得的关系。你细细的品一品，你就觉得啊，我说的这话挺有道理。就无论你日子过得顺不顺心，你老两口过得舒坦不舒坦，你那儿女孝顺不孝顺，其实这都是因果，当初的因，现在的果。所以人世间呐，讲因果，那病也是一样。就像我昨天说的，人家年轻的时候啊，锦衣玉食，条件好啊，从小没挨过累，你说有没有这样的？那有啊，太多了，对不对？从小没挨过累，从小没吃过苦啊，一辈子顺顺利利的。可你呢，十二三岁啊，四五六岁啊，还没长成呢，你就开始干重体力活了，又是挑水呀，又是扛东西呀，甚至十八九岁你又上班了，有的讲话了，不到十六岁下乡了，这样的事不也是有很多吗？对不对？从小就干活，而且呢，还干的都是一些什么呢？体力活。那你说你上岁数之后，你那腰能好吗？你说你那个脊柱啊，能直溜吗？你说你那个颈椎啊、脖子啊、膝盖啊，能受得了吗？当时行啊，当时你小啊，你年轻，没事儿。这现在不行啊，岁数一上来，岁数一大，结果你看，是不是全都给你找上来了？就像我在门诊啊，我经常遇到有些个女同志啊，患有心脏病。哎呦，杨尊呐，我这心脏啊，动脉硬化怎么这么严重呢？我也没大鱼大肉吃啊，你说我怎么就动脉硬化了呢？怎么这么严重呢？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呢？家里边也没有谁有冠心病啊，也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呢。我说你要大鱼大肉吃啊，你兴许还没这毛病呢，对不对？你想想，你大鱼大肉吃，那最起码证明你心宽体胖啊，对吧？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啊，说明你这人心态也好啊，对吧？所以你为啥心脏动脉硬化这么严重啊？那就得问问你自己啦，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啊？爱生气不？啊，你说你成天好生气，干啥呢？你都是急性子，干啥你都是忙山火似的，着急忙慌的，对吧？那家里边床单啊、被罩啊，埋下一点了你都受不了，干点啥呀？都风风火火的，那脾气又急又暴的。你说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呀？你情绪问题最伤心脏了。这是生气也好啊，你是思虑过重也好啊，你是忧心忡忡也好啊，还是说你这个受到惊吓过度也好啊，成天唉声叹气也好啊，成天悲伤也好，最伤心脏。你像这些好生气的人，他这一生气不要紧，你那个心脏跳的他就快，你那心脏跳的乱，没有那个节奏感了，乱扑腾了。那我说这话，咱们有冠心病的是不是最有体会了？你这一生气，那心脏跳的就嘣嘣的，啊，半天也缓不过劲儿来，没几个小时，你那心脏都不带稳定下来的，你那情绪都不带稳定的，你说你心脏能稳定吗？你心跳它能稳定吗？它稳定不下来。你这边生气呢，你说我心脏啥事没有，你认为可能吗？所以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啊，他说啥？哎呀，你个气的我啊，哎呀，心脏直疼啊，气的我，这心口我堵的慌，是不是啊？气的都上不来气了。你看看
所以你说你那心脏能好吗？虽然说后来这个气儿消了，但是在你生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对你的这个脏腑功能产生影响了，对吧？对心脏啊，已经产生影响了。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气儿消了，啊，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因为人生气也好，忧伤也好，思虑也好，忧心忡忡也好，这个血液它都会发生改变。你看人家科学家不是说了吗？人生气的时候啊，血液的那个颜色都变深了，血里边呢都形成毒气了。所以你那个心脏那个动脉血管，你想想它不硬化谁硬化呀？所以你经常生气的人，成天忧心忡忡的人啊，成天思虑过重的人，你总是爱寻思事的，对不对？前五百年后五百载的，跟你有关没关的你都寻思的，我告诉你，你最伤心脏了。你包括受到惊吓的人啊，你看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很多，那是前几年呢，我记得有一对老夫妻带着孩子来看病，孩子十八九岁，这老夫妻呢看着能有个六十来岁啊，后来一打听啊，他这属于老来得子，所以就把这孩子看得特别重啊，讲话呢啥活不让干，就怕累着，就怕委屈着。这孩子高考放学晚回家啊，他那个小区啊是学区房啊，属于一个老小区，这个老小区楼栋里一般不都是感应灯吗？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不亮了。孩子放学晚呢，这老父亲每天都去接，完了之后呢，就跟着孩子一起上楼。平时这孩子母亲在楼上喊，啊，说我到三楼了，我到四楼了，我到五楼了，因为他们家住六楼。那天正好赶上家里包饺子，这母亲呢，在家知道回来了，就开始下饺子。啊，合计孩子他爸不在楼下接孩子吗？也没啥事儿。啊，这孩子呢，从车上下来之后，啊，他这父亲他得停车呀，对吧？他找地儿停车，完了之后再锁车，啊，再拿啥东西捂的，这孩子他就自己上楼了。那天那个二楼感应灯正好就不好使了。你就使劲喊呢，使劲跺脚啊，它也不亮。这孩子呢就往上走，走到二楼的时候灯不亮啊，他就使劲跺脚。啊，他这一使劲跺脚，可能就是惊动那个小猫、流浪猫啥的。那一般老小区都有那个流浪猫啊，就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那么一条猫，嗷嗷一下子，哎呦，直接就蹦那孩子怀里去了。当时他这一跺脚一喊呐，可能给那猫也吓坏了。你说那黑灯瞎火的，啊，啥也看不着，你害怕不？这孩子也吓嗷嗷的，妈呀一声，那孩子惊吓了，你还不知道吗？整个那个楼栋啊都听着了，他这父亲也听着了，啊，说怎么的了？这孩子这时候就哭了，说我好像是看着个猫啊，还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也不知道从哪儿，直接就蹦我怀里来了。啊，完了，这老父亲就问说："那猫呢？猫哪去了？跑了。"但是这孩子就受到惊吓了，就打那之后，那回到家就开始哭，吓得那个嘴唇都紫了，而且尤其是那一晚上，那孩子就没睡好觉。打那之后，这孩子成天呢就无精打采的。而且那个学习成绩就完了，直线下降啊！论讲话呢，也不知道这一天天到底想啥了，那眼睛啊就直勾勾的看着都没神，就盯着那黑板，但是呢你不知道他在想啥呢。那学习成绩你说能好得了吗？对吧？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这还不算啥啊，这老父亲老母亲发现这孩子有时候说说话就不吱声了，那牙咬的噔噔的，
一整就抽了，你说这还能上学吗？对吧？这就上不了学了，就开始四处求医看病了。这中医啊西医啊开始看呢，啊，各种这个中草药啊，是不是？包括他那打听出来的这个消息啊，用药啊，哎呀，就开始给孩子用。啊，有的大夫给孩子开糖药，有的大夫给孩子开成药，有的呢给这个扎针灸针，啊，有的大夫给开那个镇静安神的，有的呢还给孩子身上挂什么小零件，但是始终这孩子并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不爱说话，那眼神啊总是直勾勾的。他们那个小区啊有一老太太，啊，就他们那小区的相对来说就邻居呗，一般老小区你想想那人呢他都认识都热情啊，小区不大啊，有一老太太以前有心脏病，她找我看过病，完了之后呢就跟这家说了，说你不行你去找那杨主任给看看去。那老太太挺好的，第二天就这么的带着孩子就过来了啊，所以就这么的我这一了解，对吧，咱得知道这孩子到底以前就这样啊，还是从啥时候开始啊，前因后果跟我这么一学我就知道了。我说别着急，这病我治过，孩子小还好没事儿。这孩子老父亲就说，哎呦，有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啊，他说我特别自责呀，整个啊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不就都讲给我听了吗，我一边听我一边看着孩子做的这些个检查，有心电图啊脑电图啊多普勒啊脑血流图啊心脏彩超啊核磁共振啊脑 CT 啊抽的血呀、啊、哎呦，就是该检查的甚至说不该检查的就全都做了个遍了。我就跟这个他父母讲，我说过去呀、啊、相传就是针灸治这个病最厉害了啊，过去有一种针法叫什么呢，鬼门十三针，过去管这病叫疫病啊，老百姓所谓的就是精神上的疾病啊，精神病，说那怎么办呢，扎鬼门十三针啊，过去啊我说我给病人扎过没好使啊，针灸它属于刺激啊，他这病呢还害怕刺激，你给他扎完下次他就不敢来了，死活不来，到时候你不更费劲吗，对吧，你这病啊你看是在脑袋，其实我告诉你在心脏，很多大夫给开的药多数都是补肾的没用，补肾行不行啊，补点肾挺好没坏处，但是呢对他这个病没有作用，为啥很多大夫开补肾药啊，中医讲惊恐伤肾呢、啊、通过肾脏来治他这个病其实不对啊，我说我问你，那当人害怕的时候你说这人什么表现，就当人吓到的时候你说这人什么表现，是吓尿裤子吗，你看你受到惊吓的啊，有几个是尿裤子的，对吧，那是电影里边电视里边演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电影里边要这么演呢，就是为了更形象的表现出这个人他很害怕，表现出来说尿裤子了那是电视剧，其实人害怕或者受到惊吓最主要的表现他会怎么呢，心跳加快心跳异常甚至心跳提到嗓子眼啊，包括我们说这就伤害到我们的精神了，那么这个精神这个神在哪儿啊，神在心脏啊，中医讲的是心藏神呐、啊，对不对，就像老话说哎呦吓得我，哎呀哎呦这个心脏啊都到嗓子眼了，都快跳出来了，吓得那个心脏扑腾扑腾跳半天，这心脏啊都平复不了啊，蹦蹦蹦蹦蹦跳，对不对，哎，完了之后晚上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完了逐渐就开始失眠了，为啥失眠呢，中医讲了叫心藏神呢、啊、脑为元神之府，就是心脑这是什么，这是神居住的地方，从我们中医来讲啊，我们有心主神明之说，所以你这一受到惊吓你这神都藏不住了啊，他躲了他不在这家了不回家了，你说你还能睡着觉吗，你这心也乱心也烦
脑袋一

天天的也胡思乱想，你说你能睡着觉吗？你能睡着觉才怪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的了？你就失眠了。为啥？你看我常跟那个失眠的患者说，我说你先别着急治你那个失眠，你先看看你那个失眠是谁带来的，是心脏带来的。所以你先把这个心脏给它调治好了，你心脏好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任何一个有失眠的人、睡不好的人，你不用问，就他心脏肯定不好。任何一个心脏不好的，他睡眠一定也是有问题的。他也不可能说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不可能。这都是有依据的。所以心藏神，那现在呢，藏不住了，神跑出去了，神也不在心，也不在脑，所以这孩子一天就昏昏沉沉的。眼神呢就直勾的，就像很多脑血栓患者似的，那眼神啊都直勾的。为啥呀？脑袋里边没有神，所以你跟他说话，他自己就糊里巴涂的，甚至讲话了所问非所答。你看那些个有脑血栓的、有脑梗的、有脑萎缩的，成天就那么爱睡觉，昏昏沉沉的，脑袋里边神不在家。所以，对于刚才我说的那孩子来讲，心脏也好，脑袋也好，神不在家，论讲话呢，没有主事的了。中医讲话呢，心脏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对吧？皇上不在朝，你想想，那你这朝廷，他不就动荡不安吗？对吧？他能安稳吗？所以这孩子陆续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抽搐、癫痫怎么办呢？你就得从心脏给他去治，把他心脏里边的这个神给他召唤回来，让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讲话了能够归位，脑袋里边这个神也就跟着回来了，因为心脑是一家呀。那么你想让这个心脑的神得到安宁，你就必须得用到一味药，什么药呢？苏合香。必须用苏合香，你不用苏合香不行。你像我治疗心脑重症，必用苏合香。我跟别人治疗还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你像有的人呢爱用三七，有的人呢用活血的，有的人呢爱用补药，这些说法对不对？对，就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必须得化瘀，但是心脑。我们说心脏啊、脑袋呀，我给学生上课时候，我都说，就跟那个房子似的，你不仅得有上下水，上下水通畅，你还得有什么呢？你还得有暖气呀，对不对？地暖呢？你包括还得有电路呢，对吧？现在这个电多重要啊！你没有电，那手机都用不了，对不对？完了之后，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房子我还得贴那个保温墙，要不然的话冬天太冷了，有的讲话了，我还得装那个空调，要不夏天太热了，你看对吧？那最主要的是，你这家呀，你得有人呐，你没有人不行啊，就像过日子似的，下班了回家不是老婆不在家就是老公不在家，那你说你这日子你还有个过呀，对不对？就是你不管怎么的，你得让他想回家，下班了就想着我得回家，家里好，就是爱回家才行。所以这个苏合香这药就相当于让这个心脏里边的神，让他时时刻刻想回家，爱回家。所以你没有苏合香，你心脏里边的神，他就不爱回家。

0: 啊，所以书和香起这么个作用。当然了，有人说书和香啊是老虎的一滴眼泪，这个有时间呢，我好好的给大伙讲讲。啊，其实我挺喜欢书和香这药的，就是你治疗这个心脑重症，你没有书和香，你还不好治呢。所以我就给刚才我说的那个孩子开的书和香，就很贵的这药，但你没有别的办法呀，对不对？你要不然你这病你不好治，因为咱们中国的书和香啊，一直都是进口，孩子吃了头一个星期变化不大，这父母也跟着着急呀。但我心里有数啊，我说这几天睡觉怎么样？睡觉行，啊，睡觉比之前安稳不少，啊，我说那就对了，这我心里就稳当了，我有数了。我说那就得继续用。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这孩子父母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昨天孩子就好像明白了，啊，就问说我怎么没上学呢？我这马上要考试了，你看。就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事儿了，所以说孩子父母就哭。我说这不挺好吗？对不？这孩子病见好了，这好事啊。那继续让孩子坚持用，我怎么的呀也得用上半年。后来这孩子大概用了大半年吧，基本上就完全正常了。啊，后来又复读的高三，啊，最后考上了个大学。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大病必须用好药。大病必须用猛药，大病必须用妙药。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刚才呀，我说人这一辈子其实啊，就是因与果，舍与得。就这句话说得好。那我自己琢磨琢磨，我都觉得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呀。你像在一个村庄，每到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农民丰收的时候，那他并不会把这柿子全都摘掉，会留一些柿子在树上。一来呢，是为过往的路人解渴，二来呢，也是为这些飞鸟准备的食物。过往的路人啊，停下来歇会儿脚，啊，甚至有的那留宿啊，或者吃饭，它就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啊，这个鸟呢飞过来，它能吃这个虫子，也能够帮助这个柿子长得更好。要不然的话，那些虫子它不把这个柿子树都给克了吗？对不对？所以有舍便有得，生活当中也是同样如此。你不要总认为说，哎呀，我吃亏了，我吃亏了，不是那样的。你像以前我治疗一个脑血栓患者，这病人比我小，啊，老伴儿孩子带着他来看病，脑血栓之后啊，就开始糊涂了，啊，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自己就尿裤子了，有的时候走路啊，走走就跪那儿了，啊，来了这一坐，我就闻出来了。

说你这是喝酒来的呀？说没喝。啊，旁边老伴说话了，说这知道来看病，早上没敢让他喝。我说那怎么这么大酒味啊？天天喝呀，啊，天天喝。我说一天得几顿饭呢？说两顿。我说那几顿酒啊？也两顿。啊，我说几顿饭就几顿酒呗。嗯，我天天就这么喝，就点点头。我说你这都脑血栓了，你可不能再这么喝了。你再这么喝下去不就完了吗？你到时候脑血栓你再二犯，我说就不是现在了。这个脑血栓患者啊就说话了，没事啊，我喝的少啊，再说了那酒不是活血的吗？我说酒是活血的那不假，但是得分什么酒啊，你要是纯粮食的行啊，而且要少喝，对不对？那勾兑的就不行了。再一个你喝的要多那也不行啊。另外所谓的活血化瘀那说的是老药酒，你要是老药酒行啊，看是喝点酒，其实怎么的你等于吃药了。关键就是你这么喝，你这脑袋最后就喝坏了，神经就给你喝坏了，本来就有脑血栓啊。我说你再这么整下去啊，你这用不了一年这怎么的呢？我说你就得卧床了，怎么的了？如果你为了点啥你就喝酒也行。你像我知道有个人叫徐增平啊，企业家，后来有钱之后啊，一天无意当中到乌克兰了，就接触了那个瓦良格号航空母舰，就是现在咱说的那个辽宁舰。当时啊那个航空母舰呢，他是被当作一堆废铁卖的，他就有一个想法是啥呢？给他买回去。但是人家当时开价是3亿，根本买不起。说那怎么办呢？他们的人呢都爱喝酒啊。这个徐增平一合计，好，投其所好，就带着50斤白酒过去跟人家谈判去了。结果给人家喝高兴了，最后2000万就给买下来了。就这才有了现在的辽宁舰，所以人家这酒没白喝。我说你这么喝不行啊，对吧？就一天为了图一迷迷糊糊啊，你这么喝讲话你都喝出酒瘾来了。你要没这病还行啊，就即使你没这病，你说你这么喝他也不行，都能喝出病来。几顿饭几顿酒就这么喝不行，再说了你还有脑血栓呢，你这都用不了一年你就得卧床。你看你现在这记忆力说话全都不行。我说你老伴说你尿好几回裤子了，摔多少回了，我告诉你你都容易脑出血。我说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心跳一停亲人等于重刑，唢呐一响布一盖亲朋好友等上菜，唢呐一吹啊，魂魄齐飞，走的走抬的抬，后边跟着一片白。这时候老头说一句话，说这么吓人呢？我说你这才哪到哪儿啊，这不还没到火葬场呢吗？对吧，这不走的走抬的抬，不就往火葬场抬呢吗？你到火葬场往里一推啊，再往上一拽，到那个时候媳妇被别人搂在怀，从此人间你不再来，到最后只能跟你说一句啊 goodbye。 这会儿呢给这老同志还给说笑了。我说你笑啊，你觉得挺好玩的，你现在你就离那不远了，到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啊，一旦真出这事儿啊你就哭去吧。我说这都多大岁数了你图啥呢？我说这老伴孩子带你来看病，这就说明心里都有你，对吧？你像有的那个老伴人家就不管你，是不是？你爱咋地咋地，我该跳舞跳舞啊，我该吃饭吃饭，我管你那个呢。所以你这老伴就不错了，这孩子多好啊啊，带着你一起来看病，所以咱得珍惜。我说另外呀，你这是当爷爷了吧？他说是。我说你那小

孙子一说起爷爷啊，我那爷爷呀，是个大酒包，成天喝酒。那你给孩子你做的什么榜样啊？对不对？你说你身体也好点，你带老伴出去走走，讲话了，有劳保吧？说有劳保啊，月月都领着退休金，是不是？你活一个月，你就多领一个月的退休金，多好啊！身体好点，哎，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你说人这一辈子哪哪都没去过，你遗憾不？能走能撂多好啊，对吧？你要是好好的，你没有这病，你说今天你能坐到这儿吗？你能让孩子、老伴儿啊跟着你上这儿来吗？最起码你不自己也不遭罪吗？你说你现在脑血栓，你整不好你再二犯，你一下卧床了。啊，老伴儿、孩子伺候你倒无所谓，关键是啥？你不自己也遭罪吗？话也说不出来，一天啊呀呀的，甚至有的讲话了，上个厕所都费劲，自己都上不了。那、啊、成天有的在炕上、在床上就打那粑粑蜜，你说你不遭罪吗？你这没那病呢，你看能走能撂的多好啊，是不是？哎，自己说出去溜达了。啊，上公园啦，去赶个大集呀，多好啊！你看我一说这话吧，我看老兄弟那脸上那个表情就不一样了，慢慢的我看他眼圈也红了。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人呐，谁都奔着好，对不对？都奔着好。完了之后跟我说：“哎呀，说大夫你别说了，我一直啊也想回老家看看。”我说：“你看，你这想法多好啊！你要是硬硬生生的。”对不对？你回去了，啊，你就站在那村头，那感觉都不一样。你说你病病殃殃的，里倒歪斜的，你别说你回去了，对吧？你就走一里路你都走不了。你听我一句劝，啊，把酒戒了，然后呢，好好治治咱这个脑血栓。你相信我，那、啊、我肯定啊，我给你用心治，我给你往好了治，用不了一年。咱就跟换了个人一样，我说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天天喝葛根水，就一天呐，跟喝茶似的那么喝，天天喝，一天30克，自己煮水喝。这葛根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它能戒酒，这葛根呐不仅戒酒，而且它能解酒呢，啊，它能解酒。你冷不丁戒酒啊，你受不了。你喝上这葛根呢，他就没事了，这个难受啊，他就感觉不到了。第二个呢，这个葛根呢能保护我们肝脏，同时呢能够降血压，所以你每天喝点啊，你咋喝他也喝不坏你，对吧？比你喝酒强。然后呢，我给你开一种药，什么药呢？熟合香，这药啊是专门治这个心脑大病的，属于重症的。属于心脑专用药，啊，好吃不？你看他问我好吃不？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啊，当时给我造一愣，我说好吃，治病的他怎么能不好吃呢？我说你现在呀，你这脑血栓，第一呢，你得从那个心脏入手去治疗，因为心脑是一家，人这个脑袋呀有血脑屏障，我说你通过什么药直接进脑袋呀？啊？你不管什么药，它很难到那儿，你就得通过心脏入手，心脏把这药给带到脑子里边去，因为这个心脑血管它是相通的，所以你这个脑血栓，你得从心脏入手治，你得通这个脑血管，啊，护脑血管、护脑神经、安脑组织，咱们得同步入手，不是说我通脑血管就行了。你得脑血管、脑神经、脑组织三者同步治疗，所以你得用这个熟合香。这熟合香这一药啊，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就是通那个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喽，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啊，千万别脑神经脱皮儿喽，
就像那个电线啊脱皮似的，那就毁了啊，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症颤、癫痫啊，这都属于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啊，得就着点儿。最后呢，还得安脑，就是让你这个脑袋啊能够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活香，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都非常好。我说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啊，你还得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啊、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这个方法到底好不好？你用一用，用上你就知道了。就我刚才说那个患者，后来那酒不也戒了吗？而且坚持用，啊，用到1个月的时候也不尿裤子了，走路这2条腿也硬实多了，啊，出门买豆腐啊也知道拿钱回来了，之前不知道。豆腐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钱也没了，啊，老伴儿讲话了，行，啊，这人能回来就不错了，对不对？你说你豆腐买不回来，钱也没找回来，人再丢了那不完了吗？你现在就行了，这回啥都知道了，啥都明白了，逐渐的心脏好了，脑袋这血也供应上去了，啊，一点点的，对吧？坚持用了大半年。后来这脑血栓也好了，走路可硬实了。以前拖了个腿走，现在走的可好了。啊，这老伴儿每次看着我，哎呦，啊，这省老了心了，啊，我得谢谢杨大夫啊。所以你看，舒活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呢？这药是经典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啊，现在常用于治疗冠心病、脑梗后遗症，啊，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是心绞痛。那么这药对心脏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它能快速的疏通冠脉，啊，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就是寒天劳累啊，生气之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在嘴里边打上一支舒活香，很快起效。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呐、堵啊、心里发慌啊、气短呐、啊，啊，总觉得这个气吸不上来，甚至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要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有这么个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的缺血损伤。舒活香当中有舒活香酯，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呢？第一，它能开窍醒脑，啊，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头沉，包括健忘啊、反应迟钝呐、啊，啊，肢体麻木啊，舒活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循环。第二，改善脑部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脑梗引起的半拉身的发沉、说话不利啊，甚至头昏嗜睡啊、手脚麻木啊，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疼啊，天冷的头疼，包括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东北冷啊，一整啊，寒瘀阻络了，对不对？就脑血管不通了。舒活香能够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感，
那么这样相比普通的

0: 活血药啊，独有的优势在哪儿呢？这药第一，它温通善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啊，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你像黏膜啊、呼吸道啊，啊都能吸收，而且吸收的特别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呢，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问题根源在生气，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产生血瘀嘛。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标本兼顾。所以这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记住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啊！所以这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它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类似于医院急诊上的那什么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边打上那么一针，它不是针头啊，它是针管啊，张开嘴直接呢就往嘴里边一推就可以了，心脑直接起效。有人说效果这么好啊？对，效果就这么好。有人说有这么多好药咱都没听过没用过，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给大伙看看，也争取啊，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呗，对不对？因为咱这上岁数人啊，心脑不好的，咱别说百分之百，我感觉啊，也得有个百分之六七十，甚至七八十了，对不对？好与不好，到底是不是好药？我看有没有机会给大伙争取点，好不好？所以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你来听我讲课啊，这差不了事儿啊。每天咱们准时准点的约会啊，你不会吃亏上当。另外呀，咱们有个患者咨询，说最近呐，不知道怎么的了啊，总上火啊，尿黄尿，嘴起泡，完了心里边啊烦气啊，特别心烦。我在这儿给大伙一个方子，叫导赤散，登地20克，通草10克，甘草10克，竹叶10克，适合什么样人用呢？就是心火旺的。这个生地呀，能够清热，有凉血的作用啊，清心火比较好。通草啊，咱们民间用这个药呢，可以下奶，是吧？咱们很多女同志知道吧？治疗那个产后乳汁不足的啊，所以这个药它就是什么呢？是引经药，它往下引，通过这个药呢，可以把这个心火引到下边来，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啊，它有这么个作用。竹叶也有这样的作用啊，它是往两边引，竹叶呢是既可以清心啊，还有什么呢？利小便的作用。一般有心火过大的人都伴有什么呢？泌尿感染，就是排尿的时候感觉哎呦，怎么这尿火烧了的呢？热乎乎的，甚至火烧火燎的啊！所以你要注意了啊，你别小看了这个上火，尤其是心火重的人，心胸烦热，总是心烦，坐不住，也可以用这个竹叶，知道了吧？有清热利尿通淋的效果。实际上整个方子啊，就是一个什么呢？一边清心火，一边往下引。什么叫心火？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胸闷、心悸、胸痛啊，舌头疼、小便疼，这都是有火，都可以用这方子。有啥问题呢？你随时跟我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

0: 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吧？
3: 哎，是我呀。
2: 你好。
3: 你好。
2: 我合计今天要你也给我看看病。
3: 可以呀。那你跟我说说啊，你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林老师，你我这说话就是有点不太利索，说话慢啊。
3: 没事
2: 的了，我的脑出血。
3: 嗯。
2: 那个62岁得的。
3: 啊。
2: 啊，到现在能有3年多了。
3: 啊，就是今年65了呗。
2: 对对，65了。
3: 啊。你是东北的，听口音是哪儿的？是辽宁的还是哪儿的？
2: 吉林的。
3: 吉林的 啊。
2: 我就记得有一回啊，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往下正倒的菜呢，这地窖不是有梯子嘛，也不知道是脚滑了还是那会儿犯病的，反正这脑袋一阵迷糊啊。
3: 怎么的了？
2: 下肢也没有劲儿，我一下就摔在地窖里头了。
3: 啊，当时正在梯子上呢。
2: 对对对。
3: 哎呦哈。
2: 老伴就赶紧叫人就给我送医院，说左侧额叶是深部出血，出来能有5毫升吧。当时的血压，哎呀，都200多了。
3: 哎呦哈！
2: 这大夫赶紧给就是治疗啊。你这好在把命给捡回来了。但后来呢，这是后遗症就留下了。
3: 老后遗症了。
2: 啊，这出院之后呢，我这右半身哈，就不好使，一点知觉呀都没有。
3: 哎呦哈，
2: 自己也走不了路，都得用助力器，才能勉强的走几步。
3: 哎呦哈，挺严重的。
2: 这右脚啊，就是一点儿都抬不起来呀，就在地上，就是要走到就得蹭着走，腿呢还不能回弯，直不弯腾的。吃饭呢就像小孩似的。弄了一身呐，都是饭呐。但是现在说话还是哎呀慢，就手脚都不好使。那右手伸不开。不仅伸不开呢，还没劲儿。就拿个什么东西呀、其实都拿不好，总往地下掉
3: 啊。
2: 这血压下来点儿了，但呢也高。
3: 多少？
2: 160到170吧。
3: 还是高。
2: 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还胀。有时候胀了哦。我就感觉好像大了能有好几圈儿。睡觉呢也不行。睡眠不好。一晚上得醒好几回呀。然后就是起夜上厕所。不折腾个4次5次的都不罢休啊。
3: 哎呦呵。
2: 天天这样。关键我腿脚不好。就得折腾老伴儿啊。这几年他身体也不咋好了。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用了不少的药，还是那样。这腿呀、就是抬不起来。
3: 腿
2: 像那个铅罐的那样。
3: 啊，灌铅一样。
2: 大雷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该咋办呢？
3: 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啊，咱给你分析这病。其实
2: 啊，
3: 就不管你之前说是啥样的，但是最终这个结果是啥呢？就是脑出血。你在没有摔下去之前，就是平时有没有高血压病，量过血压没？
2: 以前没得这病之前，说的也没在乎，有的迷糊都没当回事儿
3: 啊。咱说你这个病怎么得的？你说深追究没法去追究，但是最起码我能知道啊，咱们是由于这个肯定之前有高血压，有脑部动脉硬化了。啊，完了，在天冷的情况，再加上你来回上下梯的劳动的过程当中， 所采

0: 生的这种脑部供血不足或者是脑出血啊。那这个病他说轻的啊，就是咱说那种偏瘫，就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偏瘫，重的啊，有的就是昏迷，就犯病的时候他是昏迷，甚至整个四肢瘫痪啊，失语啊，情感异常，哭闹啊，不会说话。所以现在相比较而言，你这算是轻的。其实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你是害怕这病再加重再犯，对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雷老师，对。
0: 哎，就是害怕这病再二犯了。所以首先第一啊，你要记住是啥呢？控制血压，就是血压绝对不能让它再高了。你现在这个血压167，它就处于高上，所以咱们必须得把血压降下来，这是一。现在家里有没有降压药啥的？大夫给开了没？
1: 也开了
0: 是吧？
1: 是我现在啊，就害怕再犯呐。
0: 是，
1: 大夫也说控制血压。
0: 对对对。
1: 说我以后再犯了哈，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0: 对。
1: 这大夫说，估计就得瘫炕上了。
0: 哎。
1: 那不就完了吗？
0: 嗯，所以说这个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第一，先把血压稳定住。你低压正常不？
1: 低压也高，
0: 睡眠也不好
1: 啊。是啊，
0: 嗯，
1: 所以这回我吧，一定听你的。
0: 好，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是首先第一呢，控制血压。那么在生活上遇到事别着急，别上火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饮食上低盐低脂饮食，就是这个饭菜不能太咸了啊。接下来呢，肯定咱们得用药治疗。我不知道你现在用着什么降压药啊，你这血压降不下来啊，降不下来呢，西药片我还没法给你直接调整，我给你加一个中药方帮助你降压的。因为你睡眠还不好，你越是睡不着觉，它这个血压越容易高。我先给你出个方子啊。
1: 太谢谢你了，大雷老师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回去你用干啥的呢？它也是帮助你降血压，完了说安神的啊，来一点一点先帮助你，先把血压稳定住啊，完了之后咱们再逐渐的帮助你实现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恢复啊。我说你听就行，你不用记，让学生给你记吧啊。天麻钩藤这一样是10颗，决明子是15颗，加上杜仲啊，还有这个牛膝啊，一样是10颗啊，桑寄生是9颗，栀子、黄芩、益母草一样也是9颗。因为你睡不着觉，我这里边再给你加点朱夫神、夜交藤，一样是12颗。咱们用这个牛膝是什么意思呢？引血下行，把脑袋上的血尽量往下引一引啊。包括杜仲啊、桑寄生啊、补益肝肾，能让你身上胳膊腿上有点劲儿。茯神、夜交藤呢，它是起到一个安神定志，管着你睡眠的。啊，你用这个方子，一天喝2次，早晚各一次。家里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方子煎出来的药去送服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帮助你把血压稳定下来，而且呢，使全身的经络气血得以疏通。咱别说我吃完这药我就下地跑，我就跳，不现实，最起码能保证啥呢？就是你别二犯了。啊，这个病别再加重了，能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哎，所以说你先别着急，慢慢来，一点一点的啊，让我们这病啊逐渐逐渐稳定下来。
1: 好，
0: 所以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好的，哎呀，太感谢你了，
0: 没事儿，
1: 李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讲的是我想要两颗西柚。命运总是会安排一些本不合适的人相遇，目的根本不是让他们与对方相伴，而是让每个人更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下一次该去遇见什么样的人。我们总是把被爱和自身价值捆绑在一起，仿佛只有被某人捧在手心，我们才是珍贵的。不是的，你就像一颗钻石，有人识货是你的幸运，无人欣赏也丝毫不影响。你本身就是璀璨的宝藏，允许期待发生，也允许期待落空。就像允许西柚有时酸涩，有时透红。而我想告诉你的是，人生的结局远未到来，你永远值得期待，期待那个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懂得爱自己的你。今天我决定给自己买一束花，有没有盛开，花都是花，有没人爱我，我都是我。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6: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7: 第二集，人群熙攘的江汉关码头上，正有一对刚刚下船的兄弟走出来，二人朝前方望去，望时高兴地说：
8: 大哥，终于到汉口了，前面就有一家小客栈，我们先住下来，回头啊，我去找一条回山西的便船，能不花钱从汉江啊走到襄阳府，再从那儿上岸，走陆路回太原府，能省老大一笔盘缠呢。
7: 被他称作大哥的崔望柏朝前方人群中望了一眼，忽然低低叫了一声：
8: 快看，那是谁？
7: 望时问：
8: 是谁啊？
7: 望白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
8: 乔应济。
7: 望时看他一眼，心说真是乔。

0: 林静，旺白一把抓住他，
1: 快走，他刚刚进了前面那家大酒店了，要真是他，我们还不走了。
0: 说着扯起旺石就急急往前赶去。此时在梅花大酒店的西餐厅雅间里，应季和拉斯普汀已经坐下，小栓在他们身后站立。应季喊，
1: 侍应生，拿菜单来。
0: 拉斯普汀说，
1: 哎，等等，还是先谈生意吧。
0: 应季说，
1: 先吃饭。
0: 拉斯普汀说，
1: 先谈生意。
0: 应季久久看着眼前这个俄罗斯人，
1: 不好打交道啊。
0: 拉斯普汀说，
1: 你也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中国生意人。
0: 应季想了想，对侍应生大声说，
1: 请你们东家。
0: 侍应生吃了一惊，结巴着问，
1: 先生，您说要请谁？我说过了，请你们东家。先生，这个，请报您的尊姓大名。我刚才登记住店的时候不是报过了吗？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德通东家乔应季。啊，还告诉你们东家，我要替这位俄罗斯国来的拉斯普汀先生盘下这座酒店。听明白了快去。
0: 侍应生惊得都不结巴了。
1: 什么？盘下这座酒店？
0: 应季反问。
1: 不行吗？
0: 侍应生转身风一样跑出去。小栓说，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又不吃饭了。
0: 应季说，
1: 谁说不吃饭？是有人想要我的好看，先说事儿再吃饭。
0: 小栓嘟哝道，
1: 我看吃不好，万一事情谈不拢，人家这么好的酒店咬死了给多少银子也不卖，这小子是不会请你这顿饭的。哼，还是这个稳当。
0: 说话间，小栓竟把随身带的干粮拿出来，口中叫着，
1: 小二，来杯热水。
0: 没人答应，小栓生气了，
1: 这什么酒店呢？小二。
0: 应季一把夺下他的干粮，
1: 你别给我丢人成不成？干粮外头路边上吃去。再说了，人家这是大酒店，跑堂叫做侍应生，不叫店小二，以后学着点。
0: 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1: 怎么回事？哎，还没人来见我呀。
0: 转过头又想起一件事，看着小栓问，
1: 小栓，问你一件事，咱们乔家不做茶壶生意了？
0: 小栓一惊，刚要回答，这时一群巡捕闯进来，不容分说将三人铐上。拉斯普汀和小栓大叫，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干啥呀？
0: 应季却不惊慌，横眉立目，正色道，
1: 怎么回事啊？
0: 酒店二掌柜带着侍应生对巡捕头目说，
1: 就是这三个，其中这一个谎称是山西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刚刚登记要住总统套间，这会儿又说要见我们东家盘下酒店。
0: 巡捕头目下令
1: 带走。
0: 众巡捕拉起三人要走，拉斯普汀看着应季大声叫着屈，
1: 哎呦妈呀， 你真是个骗子，我上当了，别抓我，我是老外。
0: 巡捕头目说，
1: 统统带走。
0: 应季不走，大叫着，
1: 等等，我就是乔应季。
0: 众巡捕和酒店二掌柜等人哈哈大笑。应季气愤地说，
1: 你们让假的乔东家骗多了，真的来了也不敢相信。哼，我问你们，你们东家是不是姓钮祜禄，名字叫富善，还有个小名叫和尚，三年前从北京八大胡同里娶了小妾，名叫小东宝，他姐姐嫁给当今湖广总督瑞城时，穷得连头面都配不足，到我们北京大德通票号去当乾隆皇上御赐的宝刀。
0: 听到这儿，二掌柜的脸色早变了，大叫一声打断他的话，
1: 哎爷，不要再说了，各位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各位请回吧，让乔东家得罪了得罪了，小的这就去请我们东家。
0: 梅花大酒店外，旺柏带旺石从人群中走来，隔着街面死死地朝酒店里看。旺石说，
2: 大哥，你真看清楚了？
0: 旺柏忽然挤过人群，直朝店门里闯，两名门卫上前呵斥，
1: 干什么？站住！
0: 王柏坚持要闯进去，大声嚷：
1: 找人呢，你管得着吗？
0: 两门卫对视一眼，用力将王柏抬起，从台阶上扔下去。王柏扑通一声被摔在台阶下，半天没爬起来。王石上前将他扶起，王柏还要挣扎着朝酒店大门里闯，大骂着：
1: 你们店大欺客，这是做了什么生意？我一定要进去！
0: 王石死死抱住他：
2: 哎呀，哥哥，不要不要，你不是乔应记，进不去的。
0: 王柏回头一抹嘴角的血，冷冷地说：
1: 兄弟，我们走。
0: 二人踉踉跄跄地走到街对面的店铺前站住。王柏回看酒店大门，又看着王石问道：
1: 王石，还有多少银子？
0: 王石一下警惕了：
2: 你要干啥？
0: 王柏说：
1: 听说汉口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卖的，我想买枪。
0: 王石下意识捂紧了身上的银包，害怕了：
2: 你要买啥？
0: 王柏说：
1: 我本想回到山西干掉乔家，为我爹你爹为我们崔家报了血海深仇，可老天今天在这里给了我机会。崔王柏今儿要是错过了，哪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汉口号称九省通衢，你看这街面上到处是天南海北来的人，要是冷不丁一枪把他打死，没有人会想到是我们干的。现而今乔应既是乔家的顶梁支柱，让他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乔家那些人就会在家里反起来，不等我们动手，这个如今在山西和全国号称第一的商业帝国就完了，我们家的大仇就报了。
0: 王石张大嘴巴，半天没合拢。
2: 哥，你原先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去上海学生意的时候对我说，你要到那洋人最多、生意做得最厉害的地方，把洋人经商的本事全学过来，再回到山西商界，用手段把乔家打败，让乔英记死无葬身之地。你没说过现在在这里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呀？
0: 王柏已经听不见他的话了。
1: 要不是因为乔家，我爹崔明九当年就不会因为一桩高粱霸盘之争死在山西大牢，你爹明石也不会在后来和乔家的商战中不明不白地被人暗杀，我们家也不会像今天一样败落。不要再说了，拿银子出来。
0: 王石更紧地抱住银包，不得已地说：
2: 你要多少？我们还需要盘缠回山西呢。
0: 王柏一把将银包夺过来，打开数里面的散碎银子，失望地说：
1: 这点银子怎么能买到枪呢？就是这样，我也要去碰碰运气。
0: 他说着朝前面一间店铺走去，王石无奈地跟过去。梅花大酒店的西餐厅雅间里，酒店东家傅善已经匆匆带二掌柜走进来，对应记连连拱手：
3: 哎呀，应记兄，多年不见了，不知道你大驾光临，得罪了啊！哎呀，傅善这里赔罪。
0: 应记站着不动：
1: 啊，原来是财主来了。乔应记从广州学生意归来，路过汉口，没想到这么巧住进了你这座酒店，还让你的人当贼拿了下来。
0: 傅善连连作揖赔礼：
3: 哎呦，得罪得罪，哎呀，我都听说了。哎呀，这帮人呐，肉眼凡胎，哪里认得了你这尊真佛爷呀？哎，等一会儿我请饭赔罪啊。
0: 应记说：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刚到汉口碰上的朋友，我们乔家三代的乡与和世交，俄罗斯大茶商阿斯普汀先生。
0: 回头又对小拉说：
1: 这位也是我的朋友，钮祜禄傅善先生，听说过和珅吗？当年富可敌国，银子比皇上家的都多，他们是一家子。
0: 拉斯普汀向傅善拱手施礼：
2: 哎呀，
1: 见过

0: 富善东家，久闻大名。
1: 富善对他却没有对应季热情，虚应着。
0: 啊，你坐你坐，烧好茶啊，最好的茶。哎呦，刚才我还说要请饭赔罪呢，这怎么喝上茶了呢？哎，乔东家，这是西餐厅，西餐有什么吃头啊？走走走，咱们去中餐厅。乔东家难得来一趟汉口，我要请你吃本地最有特色的名菜：清蒸武昌鱼、网一桂鱼、黄州豆腐、荷包丸子、蒸白肉、烧三合、三鲜酥肉、散烩八宝、黄焖甲鱼、红烧野鸭、母子大会。
1: 小栓来了精神，大叫一声：
0: 哎，等等，说我上次路过汉口，这里还有样好东西，叫做热干面，好吃。
1: 富善笑着说：
0: 热干面是下里巴人吃的东西，应季兄要是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从外面叫进来尝一尝啊。哎，好了好了，来，乔东家，请一叫。
1: 应季笑看拉斯普汀：
0: 怎么样，咱们客随主便？
1: 拉斯普汀说：
2: 等等，刚才这位富善东家说了这么多名菜，那这一顿饭要多少银子？
1: 富善用瞧不起的眼光看他，嗔怪道：
0: 拉先生多虑了，一顿便饭富善还是请得起的。乔东家，请。
1: 拉斯普汀问：
2: 不用我花钱对不对？哎，有没有好酒啊？
1: 富善说：
0: 乔东家不喝酒，请。
1: 拉斯普汀却说：
2: 可是我喝呀。
1: 应季笑了：
0: 行，让富善先生拿酒给你喝，管够。
1: 众人簇拥着应季走出去，拉斯普汀跟在后面，看上去颇为愉快。入夜，梅花大酒店中餐厅雅间里，一行人杯盘狼藉。应季、富善和拉斯普汀都喝了酒，富善再为应季斟酒，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0: 来来来，乔东家，这是洋酒，葡萄做的啊，跟喝水一样，不是咱们中国产的烈性白酒。再饮一杯，咱们就进入正题。
1: 应季还是有了一点醉意。
3: 啊，不行，老傅，今儿我上你当了，这葡萄酒好像也醉人呢。小栓，快拿药来。
1: 小栓进门拿来了药丸子，应季匆匆服下去。已经喝迷糊了的拉斯普汀问：
2: 什么药啊？
1: 应季不愿多说，只淡淡回答：
0: 解酒的药。
1: 转而问富善：
0: 正题，什么正题啊？
1: 小栓把药拿走，拉斯普汀重新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富善疑惑地放下酒杯：
0: 哈，乔东家，你不是忘了吧？是你白天说的要盘下富善的酒店。
1: 应季想起来了，笑道：
0: 对不起，我把这档事忘了。怎么，老傅，你的酒店位置这么好，说是日进斗金，一点都不夸张吧？我白天下车头眼就相中了他，恨不得当时就能盘下来坐地收银子。你不会真昏了头要把他盘出去吧？
1: 富善小声却认真地说：
0: 哎，我可是真的。
1: 应季看他，酒一点点醒过来，大笑道：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不可能。
1: 富善偷看一眼拉斯普汀，更小声了：
0: 不是这小子想盘下酒店吧？是你要盘下这酒店对不对？你要盘我就给。
1: 应季摇摇头又笑：
0: 不，真是这个小子要盘这酒店，可是他现在啊手头上没有一分银子，这样的生意你愿意做呀？
1: 富善笑道：
0: 他没银子我不怕呀，你乔东家帮他说和，你就是保人呢。我只当是把酒店盘给你，全大清一十三省我只认你，别的人不认。
1: 应季的酒完全醒了，深深地看他，突然问道：
0: 当真想卖？
1: 富善点头。
0: 为什么呀？
1: 富善回避着他的目光：
0: 不为什么。

0: 就是想卖。
1: 应季说，
0: 不对，这么好的产业要出手，不可能没有原因呢。
1: 傅善一笑，
0: 乔东家是明白人，怎么还要傅善细说呢？
1: 应季忽然警觉了，
0: 你是说？
1: 傅善并没有接他的话，应季忽然笑起来，
0: 丑话说到前头啊，我也没有银子。
1: 傅善也笑了，
0: 我不怕，我说过，我只认乔东家，只要你写一个指头宽的纸条啊，说你把这酒店盘下了，我这会儿就把酒店交给你，抬腿就走，这里的一切就全姓乔了。你就不怕我荒你的银子？你就是告诉我乔家现在如今一两银子也没有，我也不怕。哎，那是为什么呀？乔家在武汉三镇可以没有银子，在山西也可以没有银子，甚至北京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也可以没有银子，但只要乔家堡有今天这样的商誉，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拿到我的银子。对了，乔东家一言九鼎，吐口唾沫都能砸个大坑，说过要盘我的酒店，绝对不会反悔，对吗？
1: 应季心想，这事儿快弄成真的了，于是说，
0: 可我还是不明白啊。
1: 傅善笑道，
0: 乔东家，我说过了，我就是想卖酒店，不但酒店要卖，我在武汉三镇的所有产业都要出手。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我是满洲人。
1: 应季笑容已落，深深看他，欲说还休，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隐隐约约在远处爆响。傅善豁然站起，脸色大变，应季也通的一声站起，看着傅善问，
0: 老傅，这什么声音？
1: 傅善已经慌了，
0: 枪声，武昌那边出事了。哎呀，怎么这么快呀、啊、我的酒店，我的当铺，我的田地房产都还没脱手呢。
1: 他说着就叫起来，一转眼就跑了出去，不见了。枪声更加稠密起来，小栓跟进来看应季，大叫着，
0: 东家。
1: 应季大吼道，
0: 外头怎么了？啊，东家，不好了，有人说革命党在武昌动手了。
1: 应季一惊，
0: 动手了？怎么搞的？我居然把大事给忘了。哎呀，都是这个拉斯普汀，今儿白天我一到汉口就想过江，怎么你也不提醒我呢？
1: 小栓说，
0: 东家，不会吧，我害怕。
1: 应季大叫一声，
0: 快走，
1: 拉起小栓就往外跑。小栓霎时变了脸色，
0: 东家，你先跟小栓说清楚，你不会真是啥也不要说了，快跟我过江。过江？为啥呀？这个时候还过啥江啊？都打起来了。
1: 应季也不回答，两人一路奔出酒店。梅花大酒店对面街边，旺柏和旺石坐在地下啃干粮喝凉水，目光盯着酒店大门。武昌方向的激烈枪声也惊动了他们，二人朝那边望去，对面酒店大门忽然大开，应季和小栓匆匆跑出，向江汉关奔去。旺柏一眼瞅见他们，一把扯起旺石大吼，
0: 别吃了，快走。
1: 旺石看看旺柏，
0: 哥，哪儿去啊？
1: 旺柏说，
0: 乔应季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旺石不走，
0: 哥，咱可是没有买到枪，听说乔应季小的时候学过形意拳、赤手空拳，我们对付不了他。
1: 旺柏说，
0: 对付不了也不能丢了这个机会。
1: 他拉起旺石就走，忽然又回头望了一眼，原来拉斯普汀从酒店大门里奔出，一边喊着，
0: 哎，乔东家，你怎么走了？我现在相信你就是乔应季了，我们还没有商量怎么重新开茶路做天下的大生意呢。
1: 看着他大喊大叫的追向江汉关，旺柏皱皱眉，
0: 这又是谁呀？
1: 旺石吃惊地说，
0: 是个洋人。
1: 旺柏说，
0: 不管他，快走。
1: 二人跟在拉斯普廷背后奔向江汉关。深夜的江汉关码头。

0: 我挡着，真误了大事，我拿你试问。
1: 小栓又结巴了，
0: 东家，你这是无理搅三分了，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怎么知道你背着我要干什么呀？但是不说我也猜出来了，从广州回山西不走水路走旱路，非要到汉口停下，一到汉口你就一门心思的想甩掉我，原来你是想过江和革命党勾连呢。你
1: 应急一把捂住他的嘴，
0: 少胡说。
1: 江汉关码头上又一艘轮渡靠岸，此时已没有多少乘客，拉斯普汀被几名乘客裹挟着上船，旺柏和旺石也随另一波乘客上船，船马上就开了。旺石说，
0: 哥，乔文基这会儿过江干啥呀？
1: 旺柏想了想，
2: 你在山西就一点也没有听说乔文基在广州投降革命党的事吗？
1: 旺石大吃一惊，
0: 乔文基是革命党？
1: 旺柏说，
2: 我不相信他是，可他要真是就好了。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欢迎
5: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6: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5: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6: 缺维生素哈，
5: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6: 那你说说
5: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6: 真没听过，
5: 是没听过，
6: 没有。
5: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6: 这是缺蛋白质啊。
5: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

0: 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
1: B
0: 维生
1: 族
0: 素 C，
1: C，
0: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1: A，
0: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
1: 啊，
0: 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啊，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我们是
1: 四桶八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98。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2: 第三集。武昌江边的鹦鹉街街头，距离武昌起义的中心区域已经很近了，枪声在这里显得更加真切密集响亮，无数男女正在携家带口逃离。应季和小栓逆着逃难的人流奔来，应季忽然摸出一个纸条，凑近灯光看上面的地址。小栓问：
3: 你要干啥呀？
2: 应季不理他，拦住一个正在逃难的男人大声问：
3: 先生，鹦鹉界百花巷73号怎么走啊？
2: 男人瞪他一眼也不回答，匆匆忙忙带家人跑走。应季吃惊地问：
3: 这人怎么了？
2: 马上他又拦住另一个男人：
3: 哎，这位大哥，我找鹦鹉街百花巷73号怎么走啊？
2: 这男人用惊奇和不屑的目光瞪了他一眼，丢下一句话：
3: 有病吧你，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
2: 就匆匆离去。应季站住回头看，此时街上已跑得不剩一个人。小栓一直在左顾右盼：
3: 哎，东家，我们快走，街上没有人了，我好害怕。哎呀，你到底要去找谁啊？
2: 应季忽然回头，借助远处的火光看身后的门牌，叫起来：
3: 哎呀，这就是鹦鹉街百花巷73号。
2: 他朝黑乎乎的楼房里看一眼，抬手去打门。小栓急忙上前拦住他：
3: 东家，你等会儿，你都到这时候了，有话你对小栓说清楚啊。
2: 应季问：
3: 啥事都说清楚，你疯了吧你？别捣乱！
4: 不是我疯了，是东家你疯了！你看看这是啥地方啊？
3: 啥地方？我要找的地方。
2: 应季又要去打门，小栓再次坚持拦住他：
4: 东家，你错了！别觉得小栓不识字认不出来，这上头几个字我还是认得的。
2: 应季回头认真看面前这幢楼上的匾额，吃了一惊：
3: 梨花院？啥？这是座青楼？
2: 小栓说：
4: 小栓真没有想到东家在广州学生意竟然还耗上这一口了。乔家可是有家规祖训的，但凡是乔家子孙，任何人不得嫖娼。再说了，你就是想这么干，也不看看这是啥时候啊。
2: 应季说：
3: 住口，你胡说啥呢？
2: 他想了想摇头，重新掏出纸条看一遍，再看面前的青楼，肯定地说：
3: 没错，就是他。
2: 他使劲拍打大门，半天没听到响应，生气地说：
3: 这是啥地方啊？孙先生交代的啥联络人，让我到一座青楼里去找革命同志，简直是胡闹。
2: 武昌城内的枪声越来越激烈，小栓大惊失色：
4: 东家，你说啥？你真是革命党啊？
2: 应季没好气，继续大力打门。青楼大门内，20出头的莲花来到大门后，拔枪在手，对众女兵说：排阵。女兵们拿出绳子和麻袋，做好了准备。莲花上前，用一只手麻利地打开门栓，门哗啦一声开启。众女兵上前，不由分说将应季和小栓扯进门，摁倒在地，七手八脚捆了个结实，又塞上嘴，装进麻袋，扎上口。应季和小栓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莲花喝道：抬走！众女兵将两只麻袋用力抬走。莲花身后的巧姑回首将大门锁上，莲花说：走。二人追上去，青楼后门就是长江边。莲花带众女兵将装应季和小栓的麻袋拖上小船。巧姑看着莲花：怎么处置？莲花说：这些天我们要等的人不会到这会儿才来，一定是路上出了事，这两个是青妖奸细来打探虚实的。沉江！众女兵点头，将船划向江心。麻袋里的应季奋力挣扎， 把堵在嘴里的东西吐掉，大口喘气。他已经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吃了一惊，叫小栓：“
3: 哎，他们要干啥呀？”
2: 小栓也在另一条麻袋里吐掉了嘴里的东西，带着哭腔说：“
4: 东家，他们要把我们沉江。”
2: 应济奋力挣扎起来，大声喊：“
0: 你们是什么人？快放了我们！”
2: 小栓也在挣扎：“
4: 放了我们，你们抓错了，我们是好人，好人呐。”
2: 此时小船已到江心，莲花回头看巧姑，他们喊什么？巧姑说：“好像是山西话，说他们冤枉，是好人。”莲花说：“好人怎么会半夜三更到梨花院来敲门？我们的同志已在武昌起事，到处都是枪声，这个时候不会还有人来逛窑子，准是情要的奸细。动手！”钟鲁兵动手去拖装小栓的麻袋。小栓大惊失色，叫道：“
4: 东家，快救我，我听出来了，他们是革命党，快告诉他们呀，你也是革命党，别让他们把我扔下去。”
2: 应济于是大叫：“
0: 慢着，你们是什么人？一句话不问就动手把人扔江里去，什么道理啊？我是广州来的，快住手！”
2: 众女兵立马住手，看莲花。莲花走向装应济的麻袋，问：“你说什么？”巧姑低声说：“他说是广州来的。”莲花想了想，打开。众女兵忙将麻袋打开，应济费力将脑袋冒出来，吃力地看着莲花，大喘气。莲花问：“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广州来的？”应济使劲点头：“
3: 对对，我是广州同盟会派来的信使，你们弄错了。”
2: 众人吃一惊，一起朝莲花看去。莲花问：“广州什么会？”“
3: 同盟会，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同盟会广州总部。”“
2: 你说谎！”莲花对身边的女兵说：“他骗我们，先把这个扔下去。”众女兵又去扎应济麻袋的口，拖他到船舷边去。应济大叫：“
0: 等等，你们干什么？”“啊，想起来了，住手！”
2: 众女兵看莲花，莲花示意，众女兵将麻袋再次打开。应济二次探头出来，大喘着气说：“
0: 啊，你们是不是要我说接头暗号？”
2: 莲花也不说话，也不动，只是严厉地看着他。应济大声嘟哝起来：“
0: 暗号，暗号，哎呀，暗号是什么来着？瞧我这记性，一惊还想不起来了。小栓，你记不记得接头暗号啊？都是你闹的，连这么要命的事情都忘掉了。暗号，暗号，你知道了快说，别让他们把我们扔到江里去。”
2: 小栓在麻袋里气急了，大叫着：“
4: 你连你是革命党都没有告诉小栓，你还问我啥接头暗号？当了革命党还是个笨革命党，连接头暗号你都忘了。”
2: 巧姑抬眼看莲花，莲花怒从中来：“唱双簧呢，扔下去！”众女兵用力按下应济的脑袋，重新扎住麻袋口。应济突然嚷道：“
0: 停，想起来了，驱除鞑虏。”
2: 莲花呵斥道：“再说一遍！”应济用尽力气大喊：“
0: 驱除鞑虏！”
2: 众女兵把头转向莲花，一起看他。莲花不动声色地说：“下一句知道吗？”“
0: 下一句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说，应当你们答。”“
2: 一定让你说呢？”“
0: 不，我不能，万一你们不是革命党就坏了大事。”“
2: 就不怕我把你扔到江里喂鱼吗？”“
0: 呵呵，原来你们不是革命党，我找错地方了，你们是青妖的人，那就没啥说的了。要革命总是会流血，既然被抓到了，你们要扔就扔吧，革命万岁！”
2: 小栓大叫：“
4: 东家，你怎么糊涂了？快说下一句啊！你不想活了呀？小栓的还想呢，小栓还没娶上个媳妇儿呢，你不要犯你的牛脾气，把小栓也坑了。”
2: 众女兵看莲花眼色，莲花故意说：“扔！”众女兵冲上前抓住应济， 应季大义凛然。
5: 等等，你们听着，我是革命党，可他不是，他只是我家的伙计，你们要陈江就陈我一个，不要连累他。
2: 小栓忙大叫道：
3: 对对，各位女英雄，我真跟他不是一伙的，他是东家，我是伙计，可是我们自小一块长大，都是潘大掌柜和景清东家要他去广州学生意，在那里让革命党给他灌了迷魂汤，他还是初犯，你们能饶了我，就连他也饶了吧，不饶就连我一块沉了江吧，我回去也没法交代，死就死了，跟着东家死我也愿意。
2: 应季感动地说：
5: 栓子，好样的，没想到你还这么义气，不过你不要糊涂，咱们不能一起死，两个人中间总得留一个活着回去报信儿。
2: 众女兵看着莲花，莲花向船舱摆头示意，大家七手八脚把两人拖进船舱。莲花让人把应季、小栓从麻袋里弄出来，却没有松绑，看着应季问：什么人派你来的？现在哪里？应季警惕地说：
5: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接头暗号，不能告诉你。
2: 莲花说：恢复中华，
5: 平均地权，
2: 创立民国。
3: 哎呀，原来没错，你们真是自己的同志啊！哎呦，快放了我们。
2: 莲花回看小栓，之前他说你白天就到了，是不是？
5: 啊，对的，我中午就到了。哎呀，都是他让我无法脱身，后来又碰上一个外国人，喝起了大酒，就忘了大事。哎呀，这其实也没有忘，就是觉得不会那么快，没想到。
2: 莲花回头抄起一根鞭子，应季吃了一惊。
5: 你要干啥？
2: 广州方面来电，说有一名信使出发来汉，我们算着，你10天前就该到了，原来你今天才到，到了也没有马上过江，待在江那边喝大酒，为了你，我们好几个同志都被清兵抓去了。旁边一名女兵说：先打他一顿鞭子。
5: 哎，别打，自己人。
2: 莲花挥起鞭子就打。应季大怒道：
5: 你这人怎么回事，抬头就打人呢？
2: 巧姑上前夺下莲花的鞭子：还是让他说正事。莲花说：鞭子先寄放在我这儿，现在哪里？
5: 在我身上，衣领里面。
2: 拢船上岸，准备马车。黑夜的武昌，在一条临江街道上，全城枪声激烈，火光四起，亮如白昼。一辆马车急匆匆飞驰过空旷的街道，火光映亮了车中的莲花、巧姑和应季。前方一条烈火熊熊的大街立即映入了应季的眼帘，他豁然站起。
5: 那是啥地方？怎么烧起来了？
2: 莲花回头厉声道：坐下，巧姑。巧姑拔出枪指向应季。应季看莲花：
5: 我说这位同志，你这么年轻漂亮，又这么干练冷静，一定是个老革命家，咱不这么凶行不行啊？你人这么好看，一凶就不好看了。
2: 莲花变色，回头掏出枪指向他，冷冷地说：你给我坐下。应季笑容收起，坐下去，目光马上回到了那条熊熊燃烧的大街上。忽然他醒悟，大叫道：
5: 这是长江边上，这里是武昌，不好，前面不会是天下闻名的武汉商街、樱花街吧？
2: 莲花不回头也不回答，面无表情。马车正在快速地驰向这条深夜的武昌著名商街。樱花街上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众多难民在奔跑呼喊，难民背后大批乱兵正在砸开店铺疯狂抢劫。一家金店前，一名老板模样的男人正拼命和一名乱兵撕扯，想夺回他手中的包袱。老板大声叫着：
5: 你们不能啊，还有没有王法了？
2: 砰的一声枪响，老板 应声倒下去。乱兵从死者手中扯过包袱，打开鼠里面的金银饰物，得意地吹一声口哨，将包袱缠在腰里，又冲进隔壁店铺去抢。整个商街上一片哭喊声，声震天地。旺柏和旺石出现在街头，两人停下脚步。旺石吃惊地说：
6: 哥，难道这里就是天下闻名的武昌商街樱花街吗？哎，你快看，他们在干啥呢？
2: 旺柏不答，目光忽然盯住远处疾驰过来的马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应季、莲花和巧姑。应季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街道两边商铺内正在抢劫的乱兵和被焚烧的店铺和票号，站起来悲愤大叫：
6: 怎么回事？他们在干什么？停车！
2: 车夫用询问的眼神看莲花，莲花喊：
7: 别停，快点过去。
2: 车夫打马，马车跑得更快了。应季回头对莲花怒目而视：
6: 快停车，他们在抢劫商铺和票号，不能让他们这么干，快去阻止他们。
2: 莲花再次回看巧姑，巧姑拔枪顶住应季：
7: 坐下。
2: 莲花对车夫说：
7: 再快点。
2: 马车更快地驰过大火焚烧的街道。应季朝樱花街上看去，看到了这个夜晚革命给武昌这座商业城市带来的浩劫，到处是在抢劫的乱兵，到处是因抢劫而被乱兵杀死的人的尸体和鲜血，一座座商铺票号在燃烧，一面票号的招牌在烈火中塌落下来。应季忽然瞪大了眼睛，原来街头牌坊上现出了樱花街三个大字。
6: 樱花街，真是樱花街，天下闻名的武昌商街樱花街正在遭到抢劫，怎么能这样？革命不是抢劫，一定要阻止他们。
2: 马车继续朝前奔去，过了牌坊，奔向黑暗的远方。旺柏望着远去的马车，朝旺石大喊：
0: 他在车上，他在车上，他真有可能做了革命党。
2: 这时一名乱兵忽然出现，拿枪对着他们喊：
8: 别动。
2: 二人吓了一跳，不觉往后退去。乱兵将他们逼到墙边上，吆喝着：
8: 把银子拿出来。
2: 旺石下意识地抱紧了银包，看着旺柏，回头惊恐地说：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乱兵怒喝：
8: 看不出来我想干什么？打劫。
2: 旺石懦弱地说：
0: 我们没有银子。
2: 乱兵砰的冲他们头顶上方放了一枪，旺石扑通一声下坐在地上。乱兵上前去抢他怀中的银包，旺柏忽然冲上前叫道：
0: 哎，兵爷，等等，我有话说。
2: 乱兵猛地将枪口对准他。旺柏说：
0: 咱们商量一下行不行？我们给你银子，但是我们也从你那儿买点东西。
2: 乱兵笑了：
8: 你要拿银子来大爷这买件东西？
0: 啊，对，我们给你银子，你把手中的枪给我。
2: 乱兵一把夺过旺石怀中的银包，大笑着：
8: 哈哈哈哈，明白了，看今儿日子好，也想趁火打劫，是不是？要枪不成？
2: 他转身就走。旺柏对旺石使了个眼色，二人从后面猛地上去将乱兵扑倒。旺柏夺枪在手，乱兵惶恐道：
0: 你们要干什么？
2: 旺柏拿枪逼着他，狠狠地说：
8: 我想杀了你，把银子留下，快滚。
2: 乱兵丢下刚抢到的银包和怀里的银子，连滚带爬仓皇逃走。旺柏的目光却盯上了丢在地下的银子。旺石将自己的银包捡起来拴回身上，转身看旺柏的眼神，害怕地问：
0: 哥，你要干什么？
2: 旺柏说：
8: 把银子捡起来，
3: 不，这不是我们的。

0: 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了，快捡！
1: 说着旺柏急急地蹲下去，将银子悉数捡起来塞进怀里。旺石不得已也跟着他捡起银子来。二人捡完银子站起，旺柏又看前方正被抢劫的商铺，旺石又害怕了。
2: 哥，你还要干什么呀？
0: 没想到乱世发财这么容易，快走！
1: 旺石看着旺柏举枪向前面的商铺，正在抢劫的乱兵一见二人举枪进来，登时轰然而散。大火已在这家商铺里烧起来。旺柏的目光投向地下，那里也散落着大块的银子。他捡起一块银子揣起来，目光又盯上了另一块银子。旺石惊骇地大叫：
2: 哥，你这是抢劫呀！
1: 旺柏不理他，动作麻利地将一锭锭银子捡起来。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所院门外，一辆马车急急驰来，车还未停稳，莲花就对巧姑命令道：让他下车。巧姑用枪指向应季：下来。此时应季的脸仍在回望樱花街冲天的火光，大叫不止：
2: 快阻止他们火烧樱花街，一定要阻止！
1: 莲花一把将他扯下马车。应季晃了几晃，借助拾起的火光回头愤怒地看这张在夜色中显得年轻和冷酷的脸，再次回首朝远方正在燃烧的樱花街望去，嘴里还在嚷嚷。巧姑厉声说：看什么？快进去！应季回看他和莲花，狠狠地说：
2: 我再说一遍，你们现在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1: 莲花用更大的声音命令：快走！应季不愿再和他们说什么。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人间小满，因为懂知足，所以更接近幸福。一杯刚好冒热气的咖啡，一件打折但很合身的 T 恤，一个可爱却不实用的摆件，一支涂起来气色很好的口红，这些都不是生存的必需品，但它们确实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俗话说，只要快递还在路上，日子就有奔头。当你开始过度克制，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时，人生就真的危险了。没有精神寄托的灵魂就像失去锚的船，我们需要一些无聊的小事来提升幸福感。一个人如果没有物欲，

0: 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

0: 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鲊、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紧急通知，有敌情。张淑英他们刚刚放下的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快到齐，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徐福英也气喘吁吁地赶来。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吉普车赶到，叫停了会议，说有重要情况。政委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了颜色，桅杆从前面改到后面，伪装成普通船只，当天晚上要袭扰大陆，目标很有可能是海洋岛。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是女的，的仗怎么打？庞增全分析，敌舰不可能靠岸，会在海面停泊，放小艇登陆，发现小艇先不要惊动，要放近了再打。他安排人手把手榴弹分成四枚一组，拉火索都拉出来，分散放到礁石的隐蔽处。几个爆破小组的人寻找石缝趴下，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发现敌人小艇登陆，一声令下，爆破组就冲上去，把成捆的手榴弹扔到船上，炸毁交通工具，敌人想逃也逃不回去了。战斗方案确定，民兵们按照分组快速分散开来，冒着小雨躲藏到礁石缝隙或背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农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5名战士和女炮班5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严重影响着听觉。张淑英他们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警惕的弦已经绷得很紧，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2: OK Let's go。
3: 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4: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3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3: 好的，谢谢。

0: 叶森严，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1: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其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0: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5: okay, okay, okay.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6: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0: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生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

0: 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1: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0: 对，太好吃了，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1: 对。
0: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个就
0: 是我们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1: 哎，
0: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
1: 尝尝，
0: 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听到我再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再
0: 送3盒，再
1: 送3盒，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

0: 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小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
1: 啊，
0: 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
0: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呀、
0: 啊，
1: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故事的上集。周是什么？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船呐。早年间呢，人世间还没有船的时候，人们乘着这个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是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还是在蓬莱叫知福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搂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槽，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这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地背着这肉干上着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地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了，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
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漂了两天，漂了两天就漂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折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头砍倒了，他先不动，

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呢？请听周的传说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多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闯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3: 嗨，我说伙计们呐，
4: 嗨，
3: 那看硬子儿心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5: 船老大，鲅鱼起飞了。
3: 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炉又起来。
4: 好嘞。
3: 喂哟，
4: 嘿呀嘿呀，
3: 喂，还有
4: 外上一个，外呀
3: 外上，外上一个，
4: 嘿呀来好
3: 嘿，外要上一个，
4: 外上一个，外呀
3: 哈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叫
4: 嘿叫
3: 嘿叫
4: 嘿叫
3: 嘿叫
4: 嘿叫
3: 嘿叫
4: 嘿叫，
3: 高儿大嗓
4: 哟吼吼，
3: 喊大海喽，
4: 嘿嘿喊大海喽，
3: 一嗓儿喊得
4: 哟吼吼，
3: 大吵来
4: 嘿叫
3: 嘿叫嘿叫
4: 嘿叫，大吵来
3: 嘿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传声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川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哎呀，哎呦。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亲朋友，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就是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老院这次几家人，我们这支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

0: 居然能这么谦虚。
1: 长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启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耗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耗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3: 就这样，
2: 烦我，
3: 烦我，
2: 骗我，
3: 骗我，
2: 吓我，
3: 威胁我，
2: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4: 100块都不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

0: 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5: 有趣，
6: 有料，
7: 哦，
8: 正能量，
9: 一起来听小白说。
10: 准备好了吗？
11: Ready go！
1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平时喝奶茶、瓶装饮料、零食，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个新词儿，叫做果葡糖浆。最近呢，网上大家都在热议它的健康隐患，好多人看完
13: 不动了，
14: 那打包吧。
1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1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9: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燕、板鲅等等，就像番茄

0: 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

0: 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1: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8: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9: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

0: 般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

0: 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 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纳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纳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80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地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3: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4: OK Let's go, go.
5: OK Let's go。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7: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6: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8: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及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6: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裙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9: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0: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5: OK，
1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 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5: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6: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9: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0: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13: okay,
1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咱们说到，周憨哥坐着独木槽子去仙山，3年后才回来。乡亲们都说，哎，憨哥，你是咱们村啊最聪明最勇敢的小伙子，要是一招算计不到，一步失足，你也就回不来了。你这一去3年呐，可把你的方妹妹想得好苦啊。人们看着那些从海上仙山捡回来的珍珠和贝壳，惊叹的都叫好，那珍珠特别的亮，那贝壳特别的大。那时候啊，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钱，都是拿这个贝壳当钱花，越大越值钱。虽都说周憨哥这次出海可是真有福气，发了大财了，连最精明的那些鼓动憨哥出海的人也觉得自己从哪儿也不如人家周憨哥啊。憨哥按照打猎人祖传的老规矩，所得的珍珠贝壳见一面劈一半，人人都有一份。就凭着这一点，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都当众讲出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憨哥的人品数第一。村里的人知道海上的仙山有宝贝，都为了一起，自己坐在独木槽子里，让方姑娘坐在3块板上，这3块板的底板修整成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尖尖的两头又经过火烤直往上翘，3块板之间的缝也用野猪油掺着草木灰抹得严丝合缝。方姑娘坐在这里那可真是稳稳当当。周憨哥带领了乡亲们顺风到了海上的仙山，

取回了人们喜欢的宝贝。这件事儿越传越远，好多人学会了乘坐独木槽子和三块板飘过大海到海岛。人们把这种独木槽子以周憨哥的姓命名，叫做周，把这个三块板呢也叫做周，又叫三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连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周、三板、舫，他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了。这件事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三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四种字。这些字很像实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山、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山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硬度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葛，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了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意不同形的字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舟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废，该用的用，只留下一个舟字。可是周船的家族却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们，周的传说的故事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关于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他们刚刚放下的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为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农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五名战士和女炮班五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延

0: 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期间出现明显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期间整体以东南风或东北风为主，风力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1日20时到2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局部区域务农时有毛毛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2到28度，小长山气温21到28度，广陆气温21到28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局部区域务农时有毛毛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9度，海洋气温22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2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

0: 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府召开19届116次常务会议；应对高温天气，长海县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今年夏日海岛乐趣不停歇，精彩文旅活动将持续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0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19届116次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委巡视营商环境专项反馈例行例改问题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单位深刻认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应尽必尽的政治意义，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扛牢巡视整改政治任务，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行全程网办，持续强化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确保授权充分，服务规范，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和明察暗访，对敷衍整改、弄虚作假的单位，发现一起，严处一起，通报一起，绝不姑息，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具有长海辨识度的高效便民服务品牌。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长海县对口支援帮扶地区重点任务及项目清单，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对照任务清单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扎实推进与对口支援西藏所县西昌乡和新疆巴师143团的协同对接，推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7月21号，长海县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就各用工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作出提示，要求用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室外作业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多措并举，切实保障户外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要落实防暑降温措施，执行高温作业时间规定，落实高温津贴，特别要求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积极发挥工会驿站等工会服务阵地服务效用，积极开展送清凉，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服务，切实保障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本台消息，海风逐热浪，山海复盛夏。2026长海暑期文旅盛宴即将燃情启幕。这个暑假，长海诸岛将串联碧海沙滩、山林秘境、海味品鉴、垂钓戏水等1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奔赴而来的八方游客编织一场场难忘的夏日浪漫。喜迎夏日风情旅游季，随着上周末长海县特色文旅街区鲶鱼巷子的热闹开街，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

0: 将如期而至。作为长海夏季文旅特色品牌，渔家风情旅游季将推出情景歌舞、民俗演绎、原创渔歌等演绎，并同步推出啤酒美食节，不断丰富夜间业态，激活文旅消费，让海岛夏日活力满满。今年夏日，作为海岛传承百年的民俗活动，广陆马祖文化旅游季也将如约而至。数百年来的广陆马祖文化将沿袭祭拜祈福的传统，届时传统民俗与文体活动巧妙结合，呈现醇厚的渔家民俗魅力。同时，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海耗子》系列改编剧将亮相小水口森林公园等长海国家 A 级公园，原汁原味的渔家韵律将回荡在海岛的山海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海岛之旅增添浓厚的民俗色彩。盛夏海岛激情满满，八月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将火热开赛，各地垂钓爱好者将齐聚长海蔚蓝海域，同台竞技，以钓会友，在悠然挥杆间尽享海上垂钓乐趣，为长海文体旅产业发展注入满满活力。今年夏日，獐子岛将迎来第27届渔民节，历时一周的活动将展现原汁原味的渔家传统习俗与精神风貌，体验地道的渔家文化。这个夏日，海洋岛开渔节、小长山岛的夜景灯光节等海岛节庆民俗活动将如约而至，千帆竞发的场面震撼，绚丽的山海夜色、璀璨的海上烟火秀都将重磅登场。今年夏日，海岛乐趣不停歇，精彩文旅活动将持续上演。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长海县财联组织专业验配团队乘船上岛，为县内22名听障人士免费验配发放助听器。在大长山岛镇三盘碾康复活动驿站，专业验配师耐心为每一位听障人士进行听力检测与评估，并开展对助听器一对一精细调试，确保达到最佳适配效果。工作人员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的正确佩戴方式、日常保养等知识，帮助他们更快适应设备，真正做到听得清楚、用得放心。近年来，长海县财联持续深化精准康复服务，变人等服务为服务找人，把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基本民生转变为点亮生活品质。一项项的务实举措，真正让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为现实，用精准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20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0.6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獐子岛镇海域，水温为22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19.8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千分之 29.9。 近日，大连市财政局完成2026年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分配下达工作，共计下达资金7000万元，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保障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 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 繁衍在

0: 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3: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施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拆建。

0: 声。
1: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止于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2: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6: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西安这座古城的每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驼铃声在耳边回响。在这里，古老和现代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而陕菜便是这幅画卷中最为醇厚、最富韵味的一笔。它如同璀璨星河中那颗最耀眼的星辰，照亮了食客的味蕾与心灵。陕菜承载着秦人千百年的饮食智慧和情感寄托，以及独特的地理优势，位于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交汇处，融合了南北风味，形成了既粗犷豪放又不失细腻精致的独特风味。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从山珍野味到家常便饭，每一道菜都讲述着一个故事，每一口都是对历史的回味与致敬。享有古都长安第一位盛誉的葫芦鸡源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居西安十大名菜之首，系陕西十大经典名菜之一。相传葫芦鸡始于唐玄宗韦质的家厨，据《酉阳杂俎》和《云仙杂记》记载，韦质出身于官府之家，凭父兄庇护，贵为卿相，平步官场。传说给韦质制作鸡肉的有三位家厨，第一位先煮后炸，做得太老，韦质大为恼火，命家人将这位厨子鞭打50而致死。第二位先煮后蒸再炸，做成碎块，虽酥嫩的要求都已达到，但是以骨肉分离成碎块了。韦质怀疑家厨偷吃，又命家丁将家厨活活打死。这第三位厨子胆战心惊地总结了前两位家厨的经验教训，把鸡捆起来之后啊，先煮后蒸再油炸，这样烹制出来的鸡体型完整，似一葫芦，奇香诱人。举起来这么一抖，骨肉分离，皮酥肉嫩，鲜香浓郁，韦质方才满意。后来人们把用此方法烹制出来的鸡叫做葫芦鸡，它的制作方法至今已流传千年。那另外一道菜叫温拌腰丝儿，也是一道陕西西安特色菜品，由唐代羊皮花丝演变而来。因为用猪腰子和其他辅料调料以及温拌的方法制成而得名，它是一款用低档料烹制成高档菜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刀工细致，烹调方法讲究，制作出来的菜肴腰丝脆嫩，姜香、蒜香以及花椒的香味相得益彰，味道浓醇清爽利口，风味特殊，

0: 牙病患者呀，也可以大胆的品尝。温麦腰丝儿是陕西菜中呛菜的代表，同时也是热菜凉吃的名菜之一。温麦腰丝儿这道菜源自唐代的羊皮花丝，而这羊皮花丝则是唐朝著名的烧尾宴上的一道保留菜品。其实说它来源于此，并非是因为它是羊皮花丝这道菜改进而来，而是因为温拌这种特殊的厨艺。在传统的观念中，无论是什么菜，论拌则都是凉拌，什么凉拌驴肉、凉拌黄瓜、凉拌粉丝儿，乃至伤心凉粉、夫妻肺片、口水鸡等等，却唯独不见温拌。温拌腰丝儿选用猪腰子为原料，辅以其他调料，以独特的温拌手法制成。那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理解为什么它备受推崇了。一切都是因为用低档材料做出来了高档菜品，就如用素菜做出肉味一样艰难。这温拌腰丝儿这道菜呀，不但做到了，而且极为美味。
1: 葫芦鸡被誉为长安第一名菜，曾是秘不外传的宫廷菜肴。
2: 这道菜呢，相传起源于唐朝，现在有那个长安第一味之称。它呢，就是因为形似葫芦，色泽金黄，所以呢一直流传至今，就一直称为葫芦鸡。

0: 啊，求说电话了没有？
1: 这看啊，这几家谁先生？
0: 好。
2: 鸡需是本地饲养的三黄鸡，这种鸡饲养一年大小不超

处去除肌三尖，为的是清理肌肉里的毒素。整只鸡没入清水里浸煮，有经验的厨师知道根据鸡的重量调整浸煮时间，防止鸡肉散架。眼前这只鸡，徐海军早已拿捏好时间，

0: 一台秦腔，过门奏完，主角才会粉墨登场。十多种天然香辛料汇聚一堂，仿若一场味觉的群英荟萃。整鸡入锅，接受高温香料汤汁的沐浴，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风味彼此交换渗透。徐海军将要借助恒温蒸汽的力量，确保肉质紧凑，形体不散。两个小时后，鸡肉焕然一新。料汤的香气完全浸透其中，此刻已是五味俱全，形同再造。这是葫芦鸡的核心秘法，也是徐海军熟忍于心的技艺。李芳唱罢我登场，宽油烧至八成热，炸将为鸡肉赋予新的层次。鸡肉炸至表皮焦香，行家称之为走油，炸透后立即捞出，木落取中。整鸡稍加冷却，装入特制葫芦盘，瞬间香气四溢。主菜尘埃落定，搭配佐餐配菜，一道葫芦鸡便大功告成。最终一桌以葫芦鸡为主角的陕菜宴席呈现在了师傅和师娘的面前。鸡皮酥脆，鸡肉油润，而皮与肉之间那层似有似无的胶质则显得更为难得。徐海军唱的这出葫芦鸡大戏终于完成了融会贯通、心手合一的塑造。
1: 这个葫芦鸡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葫芦鸡是咱这个陕西十大名菜之一，像文麦肴丝也是咱十大名菜，也是咱饭庄的代表菜。我想看一看你最近这个对于文麦肴丝这个菜有没有这个质量上的提升，和是不是这种传统做法。
0: 师傅点名要尝温拌腰丝，这也是一道极其考验烹饪功底的菜肴，显然是师傅对于徐海军手艺提出的一次考验。制作温拌腰丝，对猪腰的选择极为苛刻。第二天一大早，徐海军便直奔集市，他要寻找到第一手新鲜的猪腰。
1: 我把这个新鲜腰子呢，转了一圈，你就找这个新鲜腰子。
2: 这腰子是最好的。
1: 啊，这腰子不错。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徐海军成竹在胸。
1: 好。
0: 温拌腰丝，精髓在于刀工。红猪腰。

非为了炫技，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滋味。沸水下锅，待腰丝伸展之际，

交临其上，整个烹饪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温拌腰丝，这道源于唐代的宫廷菜，传承远已断代。早年的陕菜厨师根据前人总结，

0: 师傅，钥匙好了，来查一下。
1: 腰丝入口爽脆，滋味浓烈，与唇齿触碰之处余香留存。
2: 一个是腰丝比较新鲜，这个味道还是不错，比较正宗。
1: 爱徒诚意，师傅心领神会，对他的考验已然通过，师恩似海。当年的稚嫩学徒，如今也成了知名一方的陕菜大厨。徐海军不敢松懈，他明白比做好一道菜更为重要的是追随师傅的脚步，将陕菜传承给下一代人。千年之前的匠人把巧思和心血注入食物，岁月流转，沧桑巨变，在这些存续至今的古老菜肴中，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视觉和味道重返昔日的繁华，和古人保持新鲜。

0: 秦岭脚下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宝地。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战国时期便已开始广泛饲养秦川牛，以其体格健壮、肉质鲜美而久负盛名。这个优良的品种不仅得以延续，更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转，秦川牛的肉质之美被巧手的厨师们发挥到了极致。其中铜锅涮便是将秦川牛肉之鲜之嫩展现得淋漓尽致的佳肴之一。铜锅以其良好的导热性和保温性成为了涮肉的最佳选择。每当寒风起，家人或朋友围坐一起，中间放置一口热气腾腾的铜锅，锅内翻滚着清澈的骨汤或者是特制的麻辣红汤，那份温馨和暖意啊，瞬间弥漫开来。
1: 熊永平，西安一家铜锅涮的当家主厨，明天将有几位外地客人慕名而来品尝牛肉。熊永平一大早奔波到此，为的就是寻找地道的秦川牛肉。自然放养的秦川牛随性进食，紧致的皮毛下脂肪含量低，肉质极为细嫩。
2: 王叔，
3: 哦，
2: 放牛呢？
3: 啊，你好，
2: 上次进的。

0: 几箱牛肉卖完了，还是挺实惠的。我这回过来再静一下。
1: 就，
2: 你看一下，我问这肉小黑蛋。
0: 这个肉看部位应该是这个牛腩肉，适合煲汤。
2: 那我给你煲个汤。
3: 刚宰杀的秦川牛，玫瑰色的肌理绵延不断。在当地农户眼中，这种一年半的秦川牛肉质幼嫩酥软，肌红蛋白丰沛，简单剁块，清水炖煮。一锅浓烈鲜美、咸鲜与甘甜兼具的牛肉汤即可。
2: 喝了以后，汤来我们这儿来。
3: 对于熊永平来说，牛肉到手要抓紧赶
2: 快。喝了以后，汤来我们这儿来。
3: 对于熊永平来说，牛肉到手要抓紧赶回西安，用最传统的手法还原这一口新鲜滋味。夜幕降临，客人悉数。

0: 相匹配的大刀，硕大的刀刃丝毫不影响对于肉片薄厚的拿捏。随着刀刃与案板几个来回的照面，肉片已如蝉一般脱落，纹理依然清晰可见。每片厚度需掌握合适分寸，才不至于破坏牛肉的肌理，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鲜嫩和弹性。
1: 肉的大小，它的直径至少在12到15厘米。我选择这个铜锅涮还是老字号，对于西安人来说是一个文化传承，更有一个沉淀。
0: 无需腌制，牛肉在沸水中涮煮，顷刻肉片翻卷，迅速捞起，牛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出落的馥郁香浓，莹润筋道。吃的是滋味，涮的是豪迈。这种原始粗犷的吃法最早便脱胎于商周时期用鼎烹制肉类，器具虽有所改变，但不变的是几千年来热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陕西人对牛羊之鲜的钟爱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基因中，其烹饪方式多样，每一种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风味。除了那令人回味无穷的沸水涮煮，还有一种美食更是让食客们津津乐道，它便是与兵马俑的雄浑、秦腔的激昂并称为陕西三大特色的泡馍。这一源自西周李传的古老美食，最初是以牛羊羹的形式出现的，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与传承，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道集色香味形于一体的地方名吃。它不仅仅是种食物，更是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生活的艺术。制作泡馍，首先自然得是那肉质鲜美的秦川牛或关中羊，把精选的牛羊肉煮至烂熟，切成薄片或小块，再配以特制的馍，就是一种经过发酵烤制而成的面食，外焦里嫩，层次分明。食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把馍掰成黄豆大小放到碗里，随后加入热气腾腾的牛羊肉汤，撒上葱花、香菜等调料，一碗香气扑鼻、汤浓肉烂的泡馍便完成了。
1: 始于1898年的老孙家，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而始于1920年的童盛祥，年头稍短，却也不遑多让，素有不二碗之称。风味谁更胜一筹，两家都当仁不让。秉承着切磋的宗旨，一场制作泡馍的对决即将在两家老字号中间展开。
2: 呀，还带着鞋底，快！
1: 30年前，孙强和几位朋友一起进入童盛祥当学徒，时过境迁，只剩他一人还在这里坚守。
2: 你弄弄，咱别拿点馍碗来吃个饭。
1: 如今已是童盛祥当家主厨的他，特意邀请朋友来童盛祥叙旧，故友重逢，决定亲自为朋友们再做一碗最地道的泡馍。趁此机会，也可以为明天的泡馍对决热一下身。
2: 快快，赶做做做，赶北馍，快！
1: 掰馍，一种食客与厨师隔空互动的方式。烙好的坨坨馍放置于碗中，食客自行将其掰成黄豆般大小，俗称银子头。掰馍的这点闲暇也给食客们唠家常留足了时间。
2: 好了，不说了，吃饭。来，嗯，
3: 好，好，
2: 来。
1: 孙强的手上功夫丝毫不

饼呈圆周运动，牛肉老汤反复浇入，粉丝摩丁彼此纠缠，形似双鱼的肉片肆意挥洒鲜味，无形的诱惑顺着水汽开始弥漫。多种食材与铁锅共振，释放馥郁。

0: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做这个的，从家族里边讲也算一种传承吧。菜就要求汁大润浓嘛，陕西的代表就是羊肉泡馍，泡馍从大来讲是一种小吃，但是它也可以代表陕西。
1: 带着老友的祝福，深夜他和徒弟开始为明天的对决做最后的准备。牛羊肉泡馍的制作精髓在于汤底的熬制，他浸染后厨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汤底好坏以及肉质的软烂程度两眼一瞧便可知晓。肉汤呈褐色油润，简单搅动，浓香便直扑而来，万事俱备，孙强胸有成竹。第二天一大早，擂台在

0: 决定以一碗干拔先声夺人。泡馍有多种吃法，干拔是其中之一，讲究对于汤汁的完美把控。出锅时，碗内见馍不见汤，肉片附于馍上，滋味诱人，此为干拔。佟盛祥不甘示弱，决定以一碗水为盛，还以颜色。莹润的汤汁完全将馍覆盖，仿若大水围城，追求的便是汤汁的鲜美，这也是孙强的底气所在。一番交手，平分秋色。第二轮比拼，双方决定派出徒弟以新式泡馍一决高下。小炒泡馍，泡馍界的后起之秀。在用料上，小炒增加了木耳、青菜、豆腐干等配料，加上切成小块的牛肉，小块的馍丁恰好便于入味儿。几样食材在热油里爆出香味儿，一勺油泼辣子和一勺醋尤为重要，汆炒。用大火烹烧，滋味彼此渗透，油而不腻，辣而不燥，酸而不涩，迸发而出的鲜香颠覆了传统口味。既有泡馍的浓郁厚重，还有酸辣爽口的独到滋味。两家老字号对决，最幸福的莫过于食客。
1: 你好，
2: 这是水雷城，
1: 水雷城，
2: 这个是口传。

是童盛祥还是老孙家，泡馍手艺虽各有千秋，但各中风味却一脉相承。酣畅切磋之际，记忆彼此精进，才是对传承陕菜

点，文旅中国。临近夏至，关中平原如同被金色的绸缎轻轻覆盖。那个时候，一望无际的小麦田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泛着耀眼的光芒，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随着气温的逐日攀升，空气中就弥漫着麦穗成熟特有的香气，夏收的大幕也缓缓拉向了尾声。农户们忙碌的身影在麦田中穿梭，他们头戴草帽，手持镰刀，或操作着现代化的收割机进行

0: 最后的劳作。收割完毕的麦田留下了一排排整齐的麦茬，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图案，诉说着季节的更迭和生命的轮回。农户们开始着手整理麦田，把收割好的小麦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准备进行后续的脱粒、晾晒和储存工作。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0: 介绍西安的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肉夹馍。一个肉烂馍酥、满嘴流油的肉夹馍，是地地道道的老西安人千金不换的早餐。肉夹馍并不用坐在桌前等候细品，站在路边小摊，从下单到吃到嘴，前后只不过短短2分钟，对于性急的陕西人和赶时间的游客都十分友好。肉夹馍作为陕西著名小吃，起源于战国，当时呢称韩肉。当时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能够制作腊汁肉了，秦灭韩后，制作工艺传进长安，才逐渐被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如今各种形式的肉夹馍。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个美食之都，在800里群川腹地，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肉夹馍。在2016年，肉夹馍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经典小吃，肉夹馍也在慢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更多人口中的西安印象。
2: 当志毅腾出一片空地，为晾晒麦粒做准备，仰赖秦岭为屏障，粤东的关中小麦经过整个春夏的蓄积，麦粒出落的硕大饱满，木锹让他们更好地享受日光沐浴。雨季来临之前，党志毅一刻不能停歇。院子里，妻子也正忙碌。表面光滑的石子，在当地人眼中是上好的烹饪材料，简单清洗便能派上大用场。结束劳作的党志毅要帮着妻子做最后的准备，高温翻炒，石子表面均匀受热，矿物质气味开始弥漫，石子锅初具雏形。花椒叶切碎，与蛋液和植物油一同淋入小麦面粉，妻子驾轻就熟，顺时针搅拌，增强面团柔韧性，反复揉搓，面团内部形成多层结构，这样加热后质地才会更加蓬松。面团就绪，一卷一盘一擀，妻子动作行云流水，发酵面饼埋入滚烫的石子中，奇迹发生。石子虽小，但热力惊人，用来加热食物，是因为它们的储热性能好，释放的热量均匀温和，使面饼口感在稳定烘烤中达到焦香和酥韧的平衡。此时，石子馍的两面都已烤好，不仅毫无土腥气，反而油香扑鼻，面饼金黄油亮，表面凹凸不平，吃在嘴里脆韧兼备，外酥内软，咀嚼之后回味甘香四溢，足以成为劳作者一天的动力来源。
3: 我们这里的小麦是冬小麦，种植周期长，土地肥沃，水肥条件跟得上，磨出了面，做出了馍，特别好吃。
2: 短暂休憩，党志毅要将昨天磨好的小麦面粉送到城里，完成今年的第一笔订单。20千米外的西安，进金矿已等候多时。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天的小麦速成可以吧？
3: 可以，
5: 速成那上桌挺好。
2: 他是党志义的老主顾，每年夏天都会订购面粉。作为西安一家肉夹馍品牌的创始人，30多年前

0: 两口子靠着制作肉夹馍的手艺，在西安站稳了脚跟。在西安，馍承包了当地人的一日三餐，各类馍形形色色，腊汁肉夹馍无疑是备受青睐的翘楚，而进金矿称得上是肉夹馍的行家。
1: 我是1998年的时间，我带上外人从河南，到的这个陕西，就一生奉献给肉夹馍。现在我让我儿子也加入了我这个代代相传的这个肉夹馍当中。
0: 进金矿的儿子进洋洋，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和父亲一起传承肉夹馍。周末，他照例和母亲学习打白吉馍。
2: 来，我说你教你学打馍啊。
3: 好。
2: 先把面包开，你知道吧？中间填水，你知道吧？啊，来来，你来试试，来。啊，脚这再添点水，这一点，少添点，二点。啊，那就搁面上，搁干拿肉。
0: 面团揉至光滑，粘性随韧性的提升而消失，保证制作口感。形面则将这种质感进一步提升，纠缠在一起的小麦蛋白分子网络通过热运动舒展开来，重新排布，面团内应力消除，不易回缩变形。
2: 这半个小时基本上都可以打磨了。
0: 反复揉搓，面剂被搓至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从大头开始回卷面团，随后用力按压，这种螺旋结构利于多层次口感的塑造，鱼肚擀面杖的特殊构造，擀面时形成面窝，大拇指顶在面窝，手不停转动，面饼变换成中间凹陷的碗状，这样是为烙制花色做准备。随着谷物飘香，面饼上形成一圈花纹，几轮翻转烙制，面饼变得焦黄，小麦清香愈发浓郁。
2: 五分钟都好了，好了，你看三道钢丝圈，厚黑底儿，知道吧？这就是白吉馍，香得很，面香味重得很。然后，你爸在院里煮肉了，叫你爸给你们夹肉夹馍吃。
1: 今天就教教你做了个肉吧，走吧。
4: 好。
1: 精致的五花肉，你看精致的，看叫这肉都要修修，知道吧？你要学习点，知道吧？切成这个小块块，知道吧？再往看啊，到水里边浸泡着，知道吧？心肝外的肉皮要薄，越薄的肉皮越是好肉，这个需要空镜，知道吧？
0: 一口大锅立于院中，沸腾的是陈年老汤。每煮完一锅肉，进京

口感更为细腻，新鲜猪五花肉饱含润泽的油脂，天然香料贡献复杂的甘辛，陈年老汤释放浓郁的醇香，共制一炉的食材交换彼此，造就这一锅诱人的辣汁炖肉。经过浸泡，入味的同时，油脂随汤汁吸出。

0: 劈开，中空构造给馅料留足空间，滋味的调和衬托出辣汁炖肉的浓香，白吉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松软蓬松，与鲜嫩弹牙的猪五花相得益彰。与父母一同制作肉夹馍，季洋洋对这道伴随自己长大的寻常美味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深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传统风味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工坊内，季洋洋和面点师傅正制作一种更为松软的白吉馍。
1: 同时今天把这个馍咱们要研发的软一点，因为南方人的对这个馍的口感都要求软一点。
0: 和面时加入牛奶，蛋白质提升面团弹性，增强发酵效果，成就烤制后的极佳的松软口感。姐姐靳云云也是他的得力助手，二人在改良馅料上下足功夫，素食肉夹馍、牛排肉夹馍等一系列新派口味相继诞生。为了使得远方的朋友和食客也能品尝到来自西安的味道，在父亲的支持下，季洋洋还探索出了肉夹馍冷链运输的模式。
1: 喂，郑总，货过两三天就到了，收到加热一下就能吃了，刚装车已经走了。现在要传播的话，肯定是通过这种互联网的渠道，包括短视频直播，还有一些文章呀之类的，去把这个西安本地一个很特色的美食来推广给全国各地的食客。
0: 在保持经典味道的同时，作为年轻人，他们将巧思和创意注入传统，在西安这座历史与现代并存的城市里，传承千年的古老风味也愈发富有生机。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腊八前后啊，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间段，人们穿上了厚厚的衣服，热量就主要从头、手等暴露的部位散失，所以呢，出门戴帽、戴手套、戴口罩的人就更多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帽子呢，应该特别注重是可以把耳朵护住的那种帽子。同时啊，腊八前后，大家出门要尽量的穿高领衣服，戴上围巾。晚上睡觉时呢，也别把肩膀露在外面。腰或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上一个护腰或护膝。

0: 去看。
1: 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听众朋友，好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增强抵抗力，有助于养生保健。那么什么样的睡眠算是好的睡眠呢？今天呀，简单的来说一说。一是睡眠时间好，晚上十点左右就能够入睡。二是睡眠时间够，每晚能睡7到8小时。三是睡觉不打鼾。四是醒来之后感到精神饱满，白天不嗜睡。拥有好的睡眠质量，很多疾病也不容易找上门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肖敢敢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平凡的一天》。他的留言里这样写道，说心里话，这首歌初听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复复以后觉得越听越有韵味，越听越着迷，这也许就是毛毛的魅力吧。平凡但不平庸，没有锋芒但却有光芒。一起来听《平凡的一天》。

小谭不想上早八，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一定有人爱着你。在影院的时候听到这句，我听见你的声音逐渐靠近，但是你穿越时间来我梦里，眼泪就直接掉了下来。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如此奇妙，听着旋律，听着歌词，就会让我们共情。一起来听一定有人爱着你。

0: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请来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几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速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6: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
10: 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

0: 染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轻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0: 溪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一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1: 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2: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1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呢，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

0: 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像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时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湖广会馆，已经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200年间，湖广会馆在北京城的巨变中艰难生存，并多次得以侥幸留存。从同乡会、士馆到侵略者司令部，他苦苦地挣扎过。从工厂、大戏楼到博物馆，他又在铿锵的鼓点中重新拉开了大幕。湖广会馆绝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古董，往事如烟，都真切地发生在这里。他的故事关乎北京这座城市的更新，也关乎文化与建筑、个体与历史的链接。在200年的风云巨变中，湖广会馆是怎样建成并得以存续的？在时代大潮中，它见证了哪些历史时刻？后来淹没于大杂院的湖广会馆又是怎样重见天日？为修缮这座陈旧不堪的大院，自称京都文盖的黄宗翰为什么转行去挖掘宣南历史文化呢？重新开业的湖广会馆又将怎样走向市场，自负盈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湖广会馆的200年风云。上，会馆是我国明清时期都市当中由同乡或者同业组成的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的时候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这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工会的面目出现。在清光绪年间，北京城大小会馆达到400多所，但是建有戏楼的是寥寥无几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四大会馆戏楼分别在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义祠，也就是浙江银号会馆。这四座戏楼当中，湖广会馆不是最古老的，也不是最宏大的，但是却是运气最好的。不仅早在1996年就被修葺一新，还成了天天有戏的梨园福地。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当然有它的不凡之处。首先是位置得天独厚，它在五方桥路口的西南角，北面有书画荟萃的琉璃厂，南面有文人雅集之地陶然亭，东连娱乐中心天桥，西接明清时内外城通道宣武门，是南城的风水宝地。会馆主体建筑更是卓而不群，双卷棚勾连大悬山屋顶，四周出重檐，一展4米，覆盖戏楼和3面2层相坐。内部结构件中，屋顶的2条9架大梁跨度达到11.36米，在民间建筑当中是极其罕见的。井字木结构大厅拢音好，视听效果好，非常适合作为曲艺演出空间。这好地点再加上好戏楼，必然招来如云的宾客和梨园的名角。清末民初，这里的堂会不管是演出规模、戏码、名角还有观众的身份，往往超过一般的戏园子，制造出轰动的效果。在民国时期，梅兰芳的新戏《霸王别姬》就曾在这里上演。剧中的虞姬身着鱼鳞甲，头戴如意冠，手舞鸳鸯剑，精彩唱段引来满堂的喝彩。那一声劝君王饮酒听渔歌的唱段，道尽了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出戏也让湖广会馆出圈到了大银幕，电影《霸王别姬》中就复刻了这个舞台。

通常美术师杨占家回忆说，戏台是他根据湖广会馆一笔一笔手绘出来以后再按照图搭建的。1991年北影厂和香港汤臣影业合拍电影《霸王别姬》，杨占家一口气在北影厂搭出了5条老北京街巷和戏班子练功的四合院，但是重要场景之一程蝶衣唱戏的戏园子却迟迟没有确定，不仅要逼真，就要找到真正的老戏园。前门大街的广和楼虽然还在，但里面都现代化，完全看不出过去的范儿。杨占家正犯愁时，听说虎坊桥有个湖广会馆，就骑着车误打误撞地去找。那时这座戏园子混迹于大杂院中，已经荒废多年了，破得不成样子，就连北京制本总厂都嫌弃它，把车间变成了仓库，里面堆满了纸张本子。但是让杨占家兴奋的是，大的骨架还在，戏台还在，虽然光线很暗，但是能看出当年的辉煌。他爬上爬下，一寸一寸地测量着戏园子的柱高、开间、进深，画出平面图，然后再测出楼梯、栏杆、门窗的尺寸。当时守仓库的大爷看他认真，就告诉他说，朱市口还有一个杨平会馆。那时杨平会馆被用作北京同仁堂药品仓库，堆的药箱更多，更没法看全貌。但是杨占家发现包厢的设计很有特点，就在影片布景中用了湖广会馆的戏台、杨平会馆的包厢，算是各取其优。1993年电影公映，同年湖广会馆这座埋没已久的戏楼就开始落架大修，走向新生了。当然给戏楼带来好运的并不是电影，而是那个风云激荡的1990年代，以及那些对宣南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在施工队进场前，他们为了盘活这个建筑已经奋战了7年了。1996年作为第一个全面修缮并对外开放的会馆，这里集博物馆、戏剧演出、传统风味餐饮于一处。这种运用市场机制保护文物的做法堪称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创举。当然了，这背后也少不了很多痛苦和挣扎。古建研究大家王世仁曾说，湖广会馆的抢救整修历时10年，终以较完善的功能得到重新使用。短短的一句话，这背后凝聚着多少人的执着和辛劳。可想而知，如今很多当事人已经作古了，当年的小年轻也都成了高龄人。创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是北京现存唯一的联省会馆。湖南、湖北自元代起就属于同一个辖区，名为湖广省。到了清康熙3年，地虽判为南北，但是人仍同气连枝。会馆建成以后，两湖人士在这里接待考生，功绩相衔。在道光10年，会馆第一次大修，由湖北人蒋祥池与湖南人何林汉倡议盖起了大戏楼。而修缮以后的馆舍成为京城高级别的聚会娱乐场所。1849年，曾国藩在湘军鼎盛时捐资对会馆进行了第二次大修，风雨怀仁馆以及假山等都是由他亲自布置增建的，是他躲清静的地方。1870年，曾国藩的60寿诞也是在这里举办的，文武百官都来庆贺，一时间好不热闹。而第三次大修从1892年持续到1896年，耗银最多。湖广会馆的规模以及总体格局就是在这时确定的。整个建筑分为三路，雕梁画栋、磨砖对缝、清水墙，已经颇具王府之风了。可惜好景不长，1900年赶上了八国联军入京，美军看上了这块宝地，以湖广会馆为司令部。不过这也使得会馆免遭涂炭。清末民初，虽然民生凋敝，但是湖广会馆的生意却好得不得了。京官们大凡纳妾生子、父母作寿、同乡升迁，都在此大摆酒席，并且请名伶演戏助兴。所以湖广会馆戏楼也成为京城集餐饮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场所。在北洋期间，这里又成了千人集会的会场。1912年，
孙中山曾五次到

广会馆，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在这里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太炎、梁启超、马寅初都曾在这里做过讲演。随着国民政府南迁，日本侵华，湖广会馆也逐渐衰落，一度租赁给京华印书局和华北大学。1950年代，南城星罗棋布的会馆被北京市房管部门集体接收，这里也逐渐被工厂和民居占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重修湖广会馆的是才女张允和。她曾主持北京昆曲研习社，苦于没有舞台。1980年向市领导建议重修湖广会馆作为昆曲的传习之地。另外，她承诺将为北京贡献一座世界级的剧场。1982年，张允和的好友、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马铁汉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湖广会馆。当时他看到这里虽然被占用为车间，但是古色古香的戏楼规模尚存，一座方形的戏台坐南朝北，深入观众席中间，台前左右台柱未倒，场内除池心两廊之外，三面环楼，雕花镂刻依稀可辨，楼角有台阶可涉阶而上，楼板为方砖垒成，方形的楼柱上尚有茶资架木招贴的残迹。戏台上除了台板被拆除之外，其规模格局、建筑风貌都是完整无缺的，保留了典型的清代民间戏楼的特征。经过各方呼吁，湖广会馆在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要说大修还是没影的事儿。当时从事古建维修的专家曾对会馆做过客观的分析，旧会馆的建筑在保温、通风、采光、节能和容纳量上距离现代建筑差距太大，很难加以利用。若重修一平方米古建筑，它的费用是建筑一平方米高级住宅楼的5倍。即便翻修后，老百姓也住不起，而政府无偿维修又负担太重，单算经济账，这不划算。另外，北京历史悠久，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有着无数的历史遗存，比如宫殿、衙署、园林、寺观、陵寝、府邸等等。古建筑每3到5年就要进行一次维护，经费有限，那些国家保护级文物还有照顾不周之处呢，所以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上这个旧会馆。眼看着湖广会馆梁祝将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在1985年4月的北京晚报上为大戏楼抱不平。为什么国外的旧工厂、旧仓库都能被重新利用，而我们国家的珍贵建筑却不能枯木逢春呢？在1987年6月出版的北京政协内刊上，他说，现在国外普遍的一个建筑趋势，我叫它旧瓶装新酒，旧房子不拆，加上新内容，加以改建，加以利用。他特别点名湖广会馆，希望改作戏剧中心。这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如电光火石般触动了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黄宗汉。后来他不仅为大修湖广会馆搭上了8年的时间，还因为受到这块宣南活化石的吸引，在66岁时拿下硕士学位，73岁时拿下了博士学位。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黄宗汉。他的祖上是翰林，家中兄妹多为名人，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二姐黄宗英和三哥黄宗洛都是著名演员，而年纪最小的黄宗汉是兄妹当中读书最少、入党最早的。在17岁时，他加入地下党，后来跟随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再后来在北京市宣武区委宣传部和市委组织部工作。虽然酷爱读书，但错过了深造的好机会。到宣武区政协工作前，黄宗汉刚干了一件中外皆知的大事，在宣武区白手起家建起了大观园。1983年，黄宗汉被聘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顾问兼中国国际合作公司总经理，正好中心要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当年的置景费只有75万元。

元的来龙去脉沉吟片刻说，他们不干，我干。原址就定在有 12.5 公顷地的南菜园苗圃。李莹还对黄宗汉说，宗汉啊，这块地我本来就是要花钱修公园的，你不是要借75万吗？别借了，我给你加倍，150万，加上广电部的75万，一共225万，先用着，把大观园第一期工程的8个井完成。虽然只是影视基地，但是大观园精雕细琢，梁思成的学生杨乃济出设计方案，北京的古建筑队施工，用的是大兴安岭的木材，连山石队的工匠都是明末清初山子张的传人。很快，一期工程、怡红院、潇湘馆等8处景点如期在1986年7月1号《红楼梦》剧组入园拍戏前建成了。接着，随着电视剧热播，数以百万计的刘姥姥涌进了大观园。这样一来，不但还清了起步时的借款，还相继积累了续建工程资金2300万元。大观园的40个景点在8年里全都建成了。雅梦已圆。1987年，黄宗汉回到宣武区当政协副主席。当了书记的李莹又说，宗汉啊，你再做个俗梦吧，恢复重建老天桥，张罗一下。领导说用大观园的经营方式来开发经营天桥，那潜台词就是区里没钱。黄宗汉只能拿出自己的稿费，收集复制了大量与天桥文化相关的档案资料、历史照片，编辑出版了《天桥往事录》和画册《北京老天桥》，接着又拍摄了反映天桥民俗文化的30集电视剧《天桥梦》，最终弄出了仿古茶园《天桥乐》。不过黄宗汉的野心可不止于此，茶园站住脚以后，他趁热打铁，端出以天桥为中心整片修复民俗文化区的想法，湖广会馆等古建都在这个范围里。1992年，天桥改建的总体规划付诸实施，宣武区为此成立了天桥投资开发公司。这边天桥梦刚开头，他就看到了著名建筑师的文章，又做起了宣南梦。当时建筑师写道，应该把湖广会馆腾退出来。黄宗汉摘下老花镜，一拍大腿，自言自语地高声喊道，这事儿好啊。但去了现场，他心里有点凉。当时湖广会馆不仅戏楼被占用，后面的风雨怀仁馆、文昌阁也成了机关单位，周围的小院成了10家街道商店，里边成了大杂院，胡同窄的两人对面就得侧身才能过去。修湖广会馆等于搬迁了一个工厂、3个机关单位、33户居民、10间商店。为了争取支持，宣武区政协先组织史学家郑孝燮、文物专家单士元等视察呼吁，又在1990年11月提交了筹建北京戏曲博物馆的政协提案。提案获批以后，北京市政府正式任命黄宗汉为北京戏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说到这里，钱从哪儿来？拆迁怎么办？到具体的事情上，还得白手起家。无奈之下，黄宗汉多管齐下。北京要建8个小剧场，他就给领导写信，为什么花钱建新的？现成的4大戏楼岂不是更好吗？平时见海外华人，他把介绍湖广会馆的中英文小册子四处分发。北京史专家王灿赤也被他请来撰写管制。这件事情啊，还真有了点眉目。梅兰芳的义女、美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卢燕来信表示，要在美国组织海外后援会，筹措资金支持修复湖广会馆。而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也致信黄宗汉，表示会与巴黎大学中国戏曲博物馆联系，争取其与北京戏曲博物馆合作。表演艺术家于世之曾给黄宗汉写过一副中堂，京都文盖一坛怪杰。黄宗汉把京都文盖印在名片上，当记者夸他是中国第一代文化商人时，他就说，我是一个一盲办文化艺术，叫京都文盖倒更合适。那么自称京都文盖

隆宗汉后来是怎样挖掘宣南历史文化的？历史中的湖广会馆是怎样见证孙中山成立国民党的？休憩后的湖广会馆又是怎样走向市场，自负盈亏的呢？欢迎继续收听湖广会馆的200年风云，下。

0: 间醒着。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湖广会馆已经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200年间，湖广会馆在北京城的巨变中艰难生存，并多次得以侥幸留存。从同乡会、士馆到侵略者司令部，他苦苦地挣扎过。从工厂、大戏楼到博物馆，他又在铿锵的鼓点中重新拉开了大幕。湖广会馆绝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古董，往事如烟，都真切地发生在这里。他的故事关乎北京这座城市的更新，也关乎文化与建筑、个体与历史的链接。在200年的风云巨变中，湖广会馆是怎样建成并得以存续的？在时代大潮中，它见证了哪些历史时刻？后来淹没于大杂院的湖广会馆又是怎样重见天日？为修缮这座陈旧不堪的大院，自称京都文盖的黄宗汉为什么转行去挖掘宣南历史文化呢？重新开业的湖广会馆又将怎样走向市场，自负盈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湖广会馆的200年风云。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黄宗汉接到了区里派来的任务，让他恢复重建老天桥。于是他抓紧时间收集复制了大量与天桥文化相关的档案、资料、历史照片，编辑出版了《天桥往事录》和画册《北京老天桥》，最终打造出了一个仿古茶园《天桥乐》。不过黄宗汉的野心啊，可不止于此，他趁热打铁，端出以天桥为中心整片修复民俗文化区的想法，而湖广会馆等古建都在这个范围里。1992年天桥改造的总体规划付诸实施了，宣武区为此成立了天桥投资开发公司。就在这时，他在报纸上看到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呼吁改建湖广会馆的文章，由此激起了他打造宣南文化的梦想。为了争取支持，宣武区政协先组织有关专家前往视察，积极地呼吁，在1990年11月提交了筹建北京戏曲博物馆的政协提案，很快得到批准，黄宗汉也被任命为北京戏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而当时湖广会馆不仅戏楼被占用，后面的风雨怀仁馆、文昌阁也都成了机关单位，周围小院成了十家街道的商店，里边成了大杂院，胡同窄的两个人对面就得侧身才能过去。修湖广会馆等于要搬迁一个工厂、三个机关单位、33户居民、十间商店，搞拆迁这5年啊，文字的、口头的，不知道打了多少罗圈架，其中的酸甜苦辣，黄宗汉是一言难尽。不过区政府和区领导给了他信心，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啊准成。当时西城区和宣武区还没有合并，宣武区的面积仅19.6平方公里，在这个弹丸之地。

容纳了50多万人口，居住密度北京居首，而且大杂院多，小工厂多，宣武区如何破局，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呢？当时的宣武区政府领导试图从街巷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在历史书中，宣武地区那是熠熠生辉的，是北京古代城市的发祥地，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都盘根于此。一直到元代才在宣武东北另立新城。明清时期，宣武被包到外城里，清政府把汉人赶出内城以后，这里发展起了商业、娱乐业、餐饮业、旧书业等等。北京3000年建成时，宣武全程参与，故事多得说不尽，但区政府领导最关注的是宣武的士人文化和士大夫们聚集的会馆。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宣武门以南，有些还自称宣南御客，因为外城空地多，房价不贵，这里也成为各地会馆聚集地。在光绪时期的《顺天府志》记载有445个会馆，后来又陆续有修建达到500多个，其中300多个都在宣武区。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借会馆暂居，在嘉庆道光年间发展出了著名的宣南诗社。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也发源于宣南会馆。到了民国，会馆又住进了写《狂人日记》的鲁迅，等待出国选拔的胡适，没考上大学的沈从文等一众的文化人。黄宗汉自诩对宣南和会馆有点研究，但没想到当时的宣武区政府领导对宣南历史竟然能顺手拈来，让他刮目相看。王士仁是北京文物局的古建研究所所长，正帮湖广会馆做修复方案，也被请去给宣武出谋划策。区政府领导还曾登门拜访，请北京史大家侯仁之写《北京建成记》。专家们联络到一起，这一聊就聊出了一个概念：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起源、缩影和精华，平民文化、士人文化都有。而区政府由此提炼出宣南文化这一地区定位，还提出要把所有的名人故居和会馆都测绘了，以备将来重点恢复。后来举全区之力，果然有了《宣南红雪图志》这部大书，堪称宣南古建的纸上博物馆，连窗户的尺寸都是齐全的。在上世纪90年代，鲁迅住过7年半的绍兴会馆，住着70多户居民，而孙中山住过的中山会馆需要搬迁90多户，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腾退任务。而虎坊桥可以说是会馆一条街，但有些历史建筑没有留下来，只能以数据形式活在书里。湖广会馆是极其幸运的，它从大杂院里杀出重围，得到了特别的偏爱和重视。宣武区向文化转轨后，与文化相关的事业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宣武区文化文物局工作的许立仁也调入天桥投资开发公司，迈入文化产业试验田。当时有一句口号：北京吃文化饭，文化吃产业饭。但具体怎么实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时间来到了1991年，搬迁腾退还处在焦灼状态。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湖广会馆成了新闻焦点。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马铁汉在筹备英烈足迹在宣南展时，意外发现黄兴年谱中的一段记载。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甲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立会致辞。他问黄宗汉说：这上面说的湖广会馆是不是您张罗修的这个会馆啊？确认属实以后，黄宗汉就开始拿国民党成立这个事儿吆喝起来了。湖广会馆为国民党成立之地这一史实确实长期不为人所知。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黄宗翰在1995年当选全国劳模以后提了一个特别的要求，破格参加硕士考试。从他66岁时的硕士论文，孙中山民初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可以一窥国民党成立的情形。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他向媒体表达自己的初衷，与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这是孙中山辞任大总统后的首次北京之行。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他出席各界欢迎会和集会26次，其中有5次是在湖广会馆。8月25日，孙中山两次莅临湖广会馆，分别参加北京同盟会本部对他的欢迎会以及国民党成立大会。那天孙中山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发表演讲，中国值此危难之时，只一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今五党合并，望其成一伟大政党。下午他谢绝了袁世凯沿途戒严的高规格接待，再次来到湖广会馆参加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合并并成立国民党的仪式。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会场秩序大乱，发生了一起女权风波。筹划无党合并的宋教仁在草拟国民党党纲时，为了与多党妥协，删除掉了作为同盟会宗旨的男女平等。这一下触怒了一众同盟会的女将们，他们冲上台去言辞诘问，其中一人更是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整个会场一片哗然。为了稳住场面，短暂离开的孙中山回到会场做解决民生问题的报告，最终以1130票全票当选为理事长。不过孙中山因为着力铁路建设而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心通过政党政治制约军阀，却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首北上阻隔的时候遭到了暗杀。这时距离建党仅6个月，他的追悼会也是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大众对湖广会馆的关注让拆迁明显提速了。1992年3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责成占用湖广会馆的各个单位限期迁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宣武区政府先后拨款176万元，用于馆内的居民搬迁以及戏楼的修缮。1993年5月，北京市房建公司古建园林分公司进驻现场开始施工了，大戏楼终于看到了曙光。这一时空交汇也使修复后的湖广会馆常年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研究基地。台湾方面有关人士来北京访问时都曾专程拜访湖广会馆。让黄宗翰遗憾的是，两次受邀赴台参加研讨会都没找到国民党成立的照片，唯一一张油画背景还是西洋建筑，与湖广会馆相去甚远。1993年，北京市全市文物修缮预算只有480万元，湖广会馆经多方筹措得到了176万元经费，非常难得。但对整个工程而言，这个钱啊还是杯水车薪，所以开工了一阵子就停摆了。1994年底，北京市政府在湖广会馆的文昌阁里召开现场办公会，一口气解决了8大问题。天桥投资开发公司又独家投资了3300万元，这才让整个工程走上正轨。那既然是投资，就得考虑回报，考虑到将来要自主经营，王世仁设计方案时也充分考虑了保护与建设、投入与产出的矛盾。最终的实施方案兼顾保护、改造、利用，保护中路用作剧场及戏曲文物展陈，完善东路用作剧场、博物馆的管理服务部分，开发西路改造为可容纳300人的大饭庄，展开北面用作博物馆和饭庄的入口。在施工的过程中，虽然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也遇到一些难题，比如大戏楼四周板墙上的彩绘已经剥蚀殆尽，无法辨认，
究竟原来是什么图案，谁也琢磨不透。

直到摘下了悬挂多年在舞台对面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左右的语录板时，才意外地发现画像后是一幅清晰的彩绘博古图。还有湖广会馆的建筑面积、建筑布局又如何？文档显示，民国时期曾请专家为湖广会馆画过一张图，叫做《北京湖广会馆全图》。要恢复和保持会馆的历史原貌，找到这张图非常关键，但是古建部门怎么找也找不到。幸亏由王灿赤在善本库里偶然发现了。纪晓岚《阅微草堂》中曾记述会馆有一奇景——子午景，但岁月沧桑早就不能觅见，在这次修复施工中挖地探查，终于又找到了景眼，重新修复。1996年5月8号，戏楼、文昌阁、香贤祠、楚婉堂集体亮相，湖广会馆终于再次得到了合理利用。从此在霓裳铜俑匾额下，在依然白雪阳春的对联旁，一出出霸王别姬继续上演。而黄宗翰早就离开了湖广会馆，他一看大功告成，立刻转换战场，在1998年考取了博士，做了清史专家戴逸、王汝峰的白发门生。2004年5月，73岁的黄宗翰在做了6次化疗后，参加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其专著《北京宣南历史文化》，既是填补空白的经典之作，又是对宣南这片文化沃土的真诚回报。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修缮一新的湖广会馆投资了这么多钱，能否自负盈亏呢？首任总经理许立人感到压力不小。在湖广会馆旁边刚刚修复开业的正义祠是北京最古老的戏楼，比湖广会馆开业还早一年，可经营就是搞不起来，以至于行内人开玩笑说那儿啊风水不好。当时接手正义祠的浙江商人走高端路线，号称穿皮尔卡丹才能进，而湖广会馆则另辟蹊径，先把一批草根请进了彩灯高悬的大堂。开业第10天，出身梨园世家的许立人在大戏楼恢复了百年老票房《庚阳集》。这些京剧戏迷们过去自娱自乐，因为是公益性质，3年换了7个地方。为了让他们的活动能办下去，湖广会馆最初只收500元的场租，还包茶水，票友们花小钱办个年票月票，周末就可以来亮嗓，哪怕是拎着豆浆油条过来听戏，也不会遇着冷脸。每周一次的庚阳集从1996年延续到了2022年大修前，是北京人气最旺的票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票友，这些票友也成为湖广会馆的拥趸，大小活动都会来捧场。很多青年京剧演员把这里作为实践平台，一边练功一边跟票友互动。女青衣张火丁当年就是几乎是长在这儿，然后才成名立万的。为了接待外宾团，北京京剧院青年京剧团简称侯团常年在这里上演武戏《三岔口》《闹天宫》，20多国元首政要访华时都把这里作为京剧打卡地。在培育市场时，许立人嘱咐在此驻场的北京京剧院先熬着，哪怕只卖出2张票也坚持演，后来竟然是一票难求。北京风雷京剧院更是只有大年夜才封箱一天。小众的戏曲如越剧、昆曲等都在这里找到了舞台，许立人不仅减免场租，还找名角帮他们搭戏。虽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面向市场时面临着许多局限，但是湖广会馆一直在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前提下支撑起经营和各类公益支出。2024年1月，湖广会馆第5次大修后再重张，又引入了展览、研学、美食、茶饮等多种新业态，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湖广会馆。在重新开张的当晚，一场沉浸式京剧《湖光回梦》也带领人们入梦重焕新颜的
老会馆。观众需要提一盏灯笼，跟着小花旦随灯而行。窗棂、过道、连廊、户外院子、文昌阁、老戏楼、后台等等，都成为表演舞台。如果觉得不过瘾，观众还可以稍微脑补一下，闪回到200年岁月中，把宏大的事件变成令人击节扼腕的各种历史场景。在门房，曾家老太太嘱咐儿子烧掉了戊戌变法期间所有的会客记录。在戏台上，谭鑫培、田桂凤合演着《坐楼杀妻》。楼梯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为仕途烦心。湖广会馆的故事可谓是说不尽，也道不完。如今湖广会馆的蝶变，如果你也不曾与他相见。

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
7: 重点关注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
6: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退役军人防汛救灾和困难帮扶工作。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
6: 环球军情，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一直驻守在北戴河海岸的最前沿，他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平凡岗位忠诚履职为民，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请听特约记者刘春雨、张广超、雷明宇采制的报道，党旗高扬渤海岸，初心如磐护平安。
8: 当时我接近遇险群众准备救援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感到害怕，双手就紧紧地勒住了我，我的脖子被他勒得生疼，身体好几次被按入水中。
6: 正在讲述海上救人惊险经历的是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二级上士冯玉杰。2023年夏天，一名游客游泳时突然腿部抽筋，在海水中持续呛水。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战士冯玉杰率先冲入海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娴熟水性，托扶起已经精疲力尽的游客，慢慢向救生艇移动，最终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成功将游客救上岸。
8: 海上救援有时候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平时中队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我们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

0: 一次无畏逆行，彰显初心本色，三十余年坚守，传承忠诚担当。在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荣誉室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了官兵35年来66次海上生死营救的全过程。简短的文字背后，是一次次的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一个个的家庭最终得到团圆。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李志忠告诉记者，如今官兵入党后的第一课就是翻阅这本传家宝，感受前辈们踏浪救人、向险而行的责任担当，接续传承爱民奉献、为民服务的红色血脉。
1: 这本笔记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无上荣光，更是需要我们接续传承的责任和担当。几十年来，我们中队党支部始终带领全体官兵扎根海岸，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检验忠诚的考场，也把群众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多年来，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秉持不脱三层皮哪来硬本领的练兵信条，不管烈日炙烤还是寒风凛冽，一直紧贴海岸执勤、海上救援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高强度的海上训练，让中队官兵练就了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打得赢的过硬本领，成为守护渤海湾平安的海中蛟龙。谈起训练时的辛苦，列兵康嘉兴深有感触。
2: 记得刚到中队时，指导员组织我们拍了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我们刚下队的新兵，皮肤白嫩白嫩的，照片的右边是中队常年坚守在海岸一线的老兵们，他们的皮肤被海风与烈日镀上了一层均匀的深褐色。班长当时就告诉我们，这身黝黑的皮肤就是八中队官兵最光荣的勋章。
0: 在机动八中队党支部的引领下，如今的中队官兵全员精通蛙泳、自由泳等多种专业泳姿，熟练掌握拖拽控水、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6种急救技能，还能操作各类海上救援专业装备。78人考取了国家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质证书。中队苏家彤自豪地说，这些全面专业的救援技能让驻地群众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海上应急救援6边形战士。
3: 平时训练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党员总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才上岸，再到我们新装备的训练，也是他们先啃理论、先摸操作，把不清楚的地方以及难点、堵点摸清楚了，再带着大家一起练。作为一线的执勤官兵，我们就是要紧跟中队的步伐，把本领练强，把任务完成好。
0: 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后，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刘佳坚定表示，中队党支部将继续紧盯新制作战能力生成，深耕新装备，探索新训法，紧密结合执勤救援的任务实际，积极构建系统化实战练兵体系，进一步用过硬实际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过硬战斗力。
4: 这次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中队全体官兵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全体官兵扎根岗位，在执勤一线奉献担当，绝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
5: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赵建平、孙兴伟报道，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这是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引导审计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项重要举措。职业道德是审计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的前提和保障，军队审计人员长期

0: 低直面资源配置、项目实施、经费开支等关键经济活动，审计成果影响宏观决策和军事治理，制定出台规范，精准划定履职行为红线，对于严控审计质量、预防廉洁风险、提升服务质效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出台的规范以聚焦经济监督、练强看家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较真碰硬等为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三部分11个方面作出具体规范，树立正向行为标杆，明确审计人员必须守牢经济监督定位、科学统筹审计任务，坚持依法文明施审、客观公正评价处理，做到忠于职守、担当尽责、务实求实、清正廉洁，清晰列出负面行为清单，明确严禁多种失范行为，确保履职全环节有标准、行权全过程有约束。下一步，中央军委审计署将把规范常态纳入教育培训、质量检查、评优评先等，并组织开展配套业务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工作，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审计监督效能。
1: 记者高玉娇报道。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意志坚定、应急处置能力强等独特优势，动员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通知要求，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体系优势，整合本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和异地跨区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资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范量力而行，开展防汛救灾。要协调有专业人才、救援设备和相关经验的志愿服务队，与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精准对接，重点开展寻堤查险、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等极难险重任务。通知同时要求，受灾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及时掌握受灾退役军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及家庭遇到的实际困难，强化对高龄独居老兵、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工作，主动上门服务，协调各方力量，提供急需药品、物资代购、转诊送医、心理安抚等服务，帮助他们安全度汛，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要密切关注灾情对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的影响，统筹使用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提高综合帮扶实效，引导支持慈善组织主动对接需求，依法依规开展救灾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对受灾退役军人的帮扶救助。据了解，在多地抗洪救援一线，退役军人志愿队伍志愿者积极参与，全力投身战斗。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经先后指导广西、湖北、甘肃、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开展受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并将协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受灾退役军人家庭早日渡过难关。
0: 本台消息，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非防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到菲方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请听报道。
3: 从军执行。
4: 随着考核指令下达，各装甲战车迅速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突击。机动途中，考核组随机布设多个点位、不同距离的目标，车组成员快速研判并选择适配的弹种，果断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各装甲车组快速向新阵地机动转移。车组灵活利用沿途掩体、土堆、弹坑等多处障碍地形隐蔽站位，在搜捕、打击的连贯流程中，锤炼人车协同作战能力。第73集团军某旅冯经纬：
5: 在行进途中，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这就更加考验我们整个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射击，官兵借助车上夜视设备快速发现锁定目标，利用穿甲弹、沙爆弹、机枪弹等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连续考核，所有战车班组顺利完成全部科目。第73集团军某旅方泽军：
6: 我们紧盯实战化训练要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采取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4: 特约记者胡宁、吴志祥、高原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外交部7月20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1: 总台记者江浩与朱云翔报道。 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

0: 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战斗机。 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1936年3月，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甘孜， 当时国民党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离间当地藏族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断绝红军的粮草补给，数万将士面临缺衣少食、难以立足的困境。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理解支持，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前往白丽寺，登门拜访在康巴地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武士格达活佛。
3: 两人多次敞开心扉，彻夜长谈，最终结下跨越民族与信仰的深厚情谊，成就了一段雪域高原同心救国救民的佳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军史专家董宝存的讲述，重温这段动人的传奇故事。这个无事格达活佛呀，当时是在甘孜白丽寺做主持，在我们红军抵达甘孜之前，他 被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有所蒙蔽，对于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则是充满了疑虑。当红军真正踏上这块甘孜的土地的时候啊，有些流言就不攻自破了。他们不进寺院，不扰僧众，不抢粮草，不犯秋毫，主动帮助藏民修补破旧的房舍，开垦荒地，救济贫苦。所以这支队伍的言语行一举一动 使得格达活佛呀慢慢看清了，这支队伍并不是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是匪军，而是一支救苦救难、为民谋福利的正义之师。为了当时解决红军的粮草短缺、不及困难的问题，格达活佛率先垂范，就把他们这个寺院东西拿出来相助，共捐献了青稞130余担、豌豆22担、 清进寺院的全部储备，同时奔走四方，亲自赴旁边的雅龙寺、耕龙寺等周边寺院活动各寺僧众，出钱出粮支援红军。这个时候还有大量的百姓被当时那个反动政府谣言恐吓躲进深山里去了。格达活佛侵入到深山老林当中，把这些百姓 耐心地劝说出来，这些人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为红军筹粮送草、丰衣植物，甚至充当我们的向导。就在这个时候，朱总司令为了彻底打消藏族民众与僧众的顾虑，亲自徒步前往白丽寺来拜访这位格达活佛。朱德身着朴素的军装，身色 很温和谦逊，他走进这个寺院，礼敬佛像，体恤僧众，与格达活佛坐在路边开始慢慢长谈。格达活佛曾经非常恳切地问道：“你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你们最大的领袖是谁？”朱德的回答非常坦然，他说：“我们这个红军呢， 是专门为天下穷苦百姓救苦救难、谋求生路的一支队伍。我们毕生的理想是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拯救天下苍生。” 听他讲完这些话，戈丹活佛的眼睛一亮，由衷的感慨说，原来红军救国救民和佛教里的慈悲济世的本心本是同源。
2: 几番长谈之后，戈达活佛理解了红军解放劳苦大众、救国为民的革命宗旨。朱德总司令也十分敬重戈达活佛爱民济世的博大胸襟，二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当时康巴地区百姓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压榨盘剥，民不聊生，反抗压迫谋求生路成为红军与藏族同胞共同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份共识，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丽寺正式签署互助条约，建立起康北地区藏汉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
3: 这个条文非常清晰，权责很分明，红军要严格遵守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寺院的佛像，保护僧众的安全，绝不干涉宗教信仰，信众拥护红军的正义事业，为红军筹措粮草，传递情报，收容伤员，支援行军。这份条约戈达活佛呀视若珍宝，原件被他小心翼翼地缝进了自己的枕头的夹层当中，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1985年的时候才被后人发现。这一文物成为了汉藏民族团结、军民同心救国的一个珍贵文物。在1936年的5月，中华苏维埃波巴，也就是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正式成立了，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先河。吾氏戈达活佛被一致推举当选为波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他在这期间可以说是以赤诚之心践行盟约，担当使命，倾尽所有支援红军，造福藏族百姓，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当中啊，伤病员很多，不便随军北上。戈达活佛呢，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冒着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和灭寺的危险，收容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为他们治伤养病，提供衣食住所，悉心守护，并且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这些红军将士的生命。
2: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五世格达活佛话别。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八个字赠予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格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格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3: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戈达活佛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各种利用引诱，将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出现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戈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奔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戈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

0: 在再看这个乌什戈达霍夫的一生，他与朱德总司令在甘孜的风雪中结下的这种跨民族、跨信仰的真诚友谊，这段汤征在雪域的同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汤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

0: 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

0: 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15、5、1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 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12: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2: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3: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 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

0: 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与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传饺子，下传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开鱼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7000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敌人的军舰曾多次骚扰海洋岛。朝鲜战争期间的1950年11月30日，三艘大型美国军舰在距海洋岛两海里处游弋达3个多小时。两海里仅比眼子山远了不到1000米。其后美国军舰多次在夜间抵近海洋岛，几乎开到家门口了。敌舰上的探照灯往岛上扫射，一晃一晃，张家楼山坡上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抓捕渔民，毁坏船只，给海洋岛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敌舰多次进入加农炮射程之内，可惜那时没有大炮。现在敌舰又要来了，这样的天气几十米外就模模糊糊，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女民兵们瞪大眼睛，支楞起耳朵，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要提防岛上是否有坏人蠢蠢欲动。一级战备是当时的常态，海洋岛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每天晚上，女民兵们站岗放哨的身影比星星更早地出现在山坳、阵地、崖畔。张家楼地域狭小，坡陡路滑，巡逻时一脚不慎就可能坠崖。夏天3天2头下雨，他们几个人只有一件雨衣，冒雨站岗时用雨衣把几支枪遮盖好，可以淋人不能淋枪。淋急眼了，他们到哨所借一床被，几个人撑开了顶着继续坚守在哨位。潮声不断，雨打树叶，冷风嗖嗖，发梢湿成了柳，衣襟被雨水浸泡的风都吹不起来，一个个冷得直磕牙，但没人退缩，坚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杨金荣因淋雨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张淑英他们用抬筐换班抬，哨所战士也过来帮忙。他们爬过川堤沟到苇子沟，去岭后大队合作医疗站，治不了又翻过青龙山北路抬到盐场，抬筐抬病人翻山，扁担倾斜，筐下滑，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杨金荣虽经治疗，还自己上山找草药熬汤喝，因没有休息好就又上岗训练，结果得了气管炎，喘得越来越重。战备紧张时睡不了满底觉，有时睡觉身上的武装带不解，鞋也不脱。家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和徐福英因去炮阵地路途远，夜路难走，更是不敢大意。如果睡觉前脱衣服，就把衣服叠整齐，上衣放底下，裤子放上面，听到集合号令爬起来，先抓起裤子穿上，再抓起上衣边往外跑边穿，有时甚至从窗口往外跳，门都来不及锁，赶紧跑，保证按时进入阵地。敌舰要来了，这是一次全岛军民的立体防御战，任务分解，各管一段，女炮班的民兵们进入战位，心里就只有敌情。他们背着长枪巡逻，脚下是被小雨淋湿的崖头，眼前是涌向海岸的潮水。那些在风浪中巍然屹立的礁石，都像忠诚的卫兵坚守在哨位，背靠岛岸，面朝汪洋，警惕地注视着渺茫的远方。雨一直下，女民兵们抖擞起精神，注视着苍茫海面，随时准备迎战，耳畔只有海浪的喧嚣。直到深夜也没发现异常，后来上级发来通报说，敌舰到了眼子山附近，发现岸上有火光，吓跑了。跑哪里去了？
高度紧张的女民兵们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如果敌舰胆敢靠近，大炮一响，定叫他有来无回。警报暂时解除，战备的弦却因此绷得更紧。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乌赖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乌赖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随船呢还来了一伙男女，串到这个大小岛上，一个岛子住一家，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渔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渔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

拉的，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邦邦的状态。

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五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于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五间新房得换成三间旧房，愣是让人家把这五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于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终结。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府召开19届116次常务会议。应对高温天气，长海县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今年夏日，海岛乐趣不停歇，精彩文旅活动将持续上演。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0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19届116次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委巡视营商环境专项反馈例行例改问题情况的报告，要求各单位深刻认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应尽必尽的政治意义，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扛牢巡视整改政治任务，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工作环环相扣。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行全程网办，持续强化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确保授权充分，服务规范，要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和明察暗访，对敷衍整改、弄虚作假的单位，发现一起，严处一起，通报一起，绝不姑息，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具有长海辨识度的高效便民服务品牌。会议审议通过2026年长海县对口支援帮扶地区重点任务及项目清单，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对照任务清单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扎实推进与对口支援西藏所县西昌乡和新疆巴师143团的协同对接，推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7月21号，长海县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就各用工单位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作出提示，要求用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对室外作业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多措并举，切实保障户外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安全。要落实防暑降温措施，执行高温作业时间规定，落实高温津贴，特别要求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积极发挥工会驿站等工会服务阵地服务效用，积极开展送清凉，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服务，切实保障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本台消息，海风逐热浪，山海复盛夏。2026长海暑期文旅盛宴即将燃情启幕。这个暑假，长海诸岛将串联碧海沙滩、山林秘境、海味品鉴、垂钓戏水等十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奔赴而来的八方游客编织一场场难忘的夏日浪漫。喜迎夏日风情旅游季，随着上周末长海县特色文旅街区鲶鱼巷子的热闹开街，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将如期而至。作为长海夏季文旅特色品牌，渔家风情旅游季将推出情景歌舞、民俗演绎、原创渔歌等演绎，并同步推出啤酒美食节，不断丰富夜间业态，激活文旅消费，让海岛夏日活力满满。今年夏日，作为海岛传承百年的民俗活动，广陆马祖文化旅游季也将如约而至。数百年来的广陆马祖文化将沿袭祭拜祈福的传统，届时传统民俗与文体活动巧妙结合，呈现醇厚的渔家民俗魅力。同时，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海耗子系列改编剧将亮相小水口森林公园等长海国家 A 级公园，原汁原味的渔家韵律将回荡在海岛的山海之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海岛之旅增添浓厚的民俗色彩。盛夏海岛激情满满，八月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将火热开赛，各地垂钓爱好者将齐聚长海蔚蓝海域，同台竞技，以钓会友，在悠然挥杆间尽享海上垂钓乐趣，为长海文体旅产业发展注入满满活力。今年夏日，獐子岛将迎来第27届渔民节，历时一周的活动将展现原汁原味的渔家传统习俗与精神风貌，体验地道的渔家文化。这个夏日，海洋岛开渔节、小长山岛的夜景灯光节等海岛节庆民俗活动将如约而至，千帆竞发的场面震撼，绚丽的山海夜色、璀璨的海上烟火秀都将重磅登场。今年夏日，海岛乐趣不停歇，精彩文旅活动将持续上演。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长海县残联组织专业验配团队乘船上岛，为县内22名听障人士免费验配发放助听器。在大长山岛镇三盘碾康复活动驿站，专业验配师耐心为每一位听障人士进行听力检测与评估，并开展对助听器一对一精细调试，确保达到最佳适配效果。工作人员还向残疾人及其家属讲解助听器的正确佩戴方式、日常保养等知识，帮助他们更快适应设备，真正做到听得清楚、用得放心。近年来，长海县残联持续深化精准康复服务，变人等服务为服务找人，把助残服务从兜底保障基本民生转变为点亮生活品质。一项项的务实举措，真正让残疾人对

0: 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为现实，用精准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20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0.6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獐子岛镇海域，水温为22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镇海域，水温为 19.8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1/1029.9%。近日，大连市财政局完成2026年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分配下达工作，共计下达资金7000万元，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保障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3: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 但2018年在张

自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